四面环山，一条柔吉丝穿村而过，这是我们的沙滩老街。以前的沙滩村啊，是黄岩西部的典型空心村。2018年，同济黄岩乡村振兴学院落地沙滩，致力于打造适应三农工作以及乡村振兴的干部队伍。现在啊，我们沙滩老街的青年也越来越多了，很多年轻干部、年轻人选择来到乡村发展，让乡村更加的充满活力。沙滩村经常举办送戏下乡的活动，一会儿我们的文艺轻喜拼就要送上演出了，大家一起期待一下。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恨不遂心头怨，恕我来。
1: 这琴音袅袅，灵韵悠悠，从何处传？似在天边，又似在身边。

0: 岸高山。
1: 仿佛未曾听过，又仿佛

翻天地，可见高山流水，得遇清风。

0: 用心聆听的每个瞬间，你我便是指引。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螳螂彩画故事当中的子期听起，它讲述了春秋时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4: 纯植物主料
5: 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5: 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6: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

0: 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 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纯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4: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旧日的光影深处藏着多少未唱完的故事，素光拾遗，幻彩重章，让我们在真与真之间打捞岁月余温，以目光做舟楫，畅游戏韵之川，与那些尘封多年的资料来一场久别重逢。
1: 秀发为你是扣脸，禅灯一盏拨怒面，光阴一够催人老，辜负青春去家，终日上

师父师兄都不在岸，不免逃下山去，倘有机缘，也未可知。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 CCTV 空中剧院为您播出的是由曾瑜舒、孔文迪、孙志玲等主演的川剧《白蛇传》。川剧《白蛇传》文戏婉转细腻，情韵悠长，武戏紧凑激烈，火爆震撼，以浓郁鲜活的巴蜀气韵与独特表演城市，为经典神话赋予地方风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当千年声腔遇见潮流节拍，唱念做到，解锁传承新章，国风细韵正成为时代回响。从聆听到传唱，从经典到流行，戏腔正当道，看传统如何被重新唱响。初夏清河，锣鼓升起，梨园英才，包风来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赓续。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做到，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心火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如炽，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当年四大徽班从这里启程，唱响万里山河。今天一场戏曲之音盛会即将启幕，何为之音？无论你是深耕传统的传承者，如何探索的跨

0: 界人，还是天南海北的新朋故交，只要你心怀热爱，身怀绝技，愿意诠释戏曲，展示自我，你就是我们找的戏曲之音。心有热爱，终被看见。
1: 八戏之光，
0: 喜遇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正式启幕，等你登场。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8: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9: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
8: 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法海何在？
1: 慈侯如来。
0: 那阿伯说修道千年不可藐视，明路带领恒哈尔将前在那抓奉和而胜，佛法为托，因此青龙三掌大红袈裟紫金老伯带来下墨寻得白色下落，祝他享福年呀。
1: 你

0: 好人，却原是青色道友。
1: 白色道友不在你山苦修苦年，到此何事？
0: 我有急事在身，只好相告。
1: 且慢，你山水府同受寂寞，何不与我一拜成亲？
0: 休得敷衍，若不散开去路，休怪我见下无情。
1: 哼，你若斩我不可，便要嫁我为妻。
0: 那你若斩我不可呢？
1: 甘愿与你为奴作媒。
0: 既是如此，

0: 了几声，受我一拜。
1: 一句喜宴不必当真，告辞。
0: 且慢，娘娘为何取心太急？
1: 是不相瞒，我正所下凡，正是为了寻找鬼子罗汉，成就美满姻缘。哦，
0: 那如来岂肯就此罢休？
1: 既敢正说，怕他何来？
0: 好啊，既是如此，蒙愿追随左右，助娘娘一拜之礼。
1: 变呐，
0: 戴梦变来。

白色，恨白色，骂白色，我是周白色。白色你做事太缺德，你逃走我受罪，佛祖找我去说子曰，法海作证金山寺，令我死出去寻妖孽。我找白蛇，我是怕白蛇，找到了白蛇我还不敢惹，找不着我还不敢回去见佛爷呀。变一个化缘的道证。

一霎时天色骤变，风雨来偏地云烟甚嚣张。

0: 少翁，岸上好像有人在叫你呀、啊！
1: 哦，有人在叫我么？哎，带老汉看一看，是何人在叫我啊？
2: 哎呀，是我啊！
1: 哎呦，我倒何人？原来是两位小大姐呀、啊！哦，要打老汉的船不？哎呀，老汉的船被这位相公包了啊！
2: 有人包了？
1: 是啊。
2: 少翁，有道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奴家这与你拜拜了、啊。
1: 哎呦，这位小大姐的嘴巴硬是甜哦。哎，好好好。带老汉与你问
0: 少翁，外面风雨交加，行路艰难。

0: 不如将船儿靠岸，让他们住铺上船避雨罢了。
1: 老实话哈，这个绣花还打死了，好难得住哦。答应了，答应了。等到起，带老汉把船换过来哟。哦，好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小姐，
1: 两位小大姐。

0: 哎，小大姐，请上船啦！
1: 哎呀，我到这里你吧。
0: 哎呀，你别上那了，我们都有。你上船船了，你上船水，老汉就成跳板了。哎，哎呀，你好千般喽！
1: 人家上都上来了的嘛。
0: 站开点，我当到老汉喽。喝了。

0: 带我去。
1: 你们跑啥子？
2: 相公，你要到哪里去呀？
0: 传位斩你呀！
2: 哎呀，你咋个走的哟？
0: 嘿嘿，你们都走不得，只有老汉我才走得。张万当，开船喽！

0: 哎呀，是人家相公叫我推这样快的呀。
1: 哦，是相公喊你推这样快的呀。
0: 是啊。
1: 青儿，你看这雨中媳妇又是一番景色，做那漫漫晚上那才好啊。晓得人家相公答不答应了。
2: 少翁
0: 啊，
2: 你就将船儿推慢一点，好让他们主仆欣赏景致啊。
0: 老实话哈，这个好事不在忙上，那老汉就推慢一点嘛。

0: 你在喊啥哟？
1: 你老人家贵姓呐？
0: 哦，你问老汉贵姓么？嘿嘿，老汉姓三魂一素啊。
1: 哦，哈哈哈哈。

叫小七

0: 家住在草桥门外，草桥边。
1: 哎呦，爷爷呀！
0: 为梦一世投药店。
1: 三处外，
0: 清明节祭奠。

0: 冤呐、啊！
1: 哦，数次数来，上过我父母啊，
0: 父母双亡，只有姐弟二人呐、啊。小大姐，你更是笨了。
1: 哪个笨呢？
0: 你不晓得，把两个死狮子绑在一起，配成一对，嘿嘿，他不是就不孤单了吗？
1: 配不配得哟？
0: 配得，配得。

0: 在传承我的莫要千分儿。
1: 那不是千分吗？
0: 对嘛，
1: 人家在问岁数。
0: 哦，在问岁数嗦。老汉今年都63了啊。再问你家小姐说，哎，我看呐、啊，最多不过18、19岁呀、啊。
1: 妈，你看徐相公呢？
0: 徐相公最多不过、
2: 我都20岁了。
0: 哎，差不多，差不多啊。
1: 哎呀，徐相公。

0: 湿了，
1: 都湿了哇，
0: 湿啊，
1: 那你为何不另娶个呢？
0: 哎，你看老汉被子都服了啊。
1: 你说啥哟？
0: 哦，胡子都白了，胡子都白了啊！这些事情是人家许相公他们年轻人该做主的哟。
1: 哎呀，老实话，许相公，你就请了哟呢？
2: 请听。

0: 传统亲不们，气魄的气魄，靠岸的靠岸，包袱心你个人照看哈。
1: 我妹妹咋个就腿聋了嘛？
0: 嘿嘿嘿，那个天上起顺风，覆水直将冲，转眼就腿聋啊。你说的啥话哟？
1: 小姐，既到了秦伯门，那我就上岸去吧。哎呀，小姐，天会在下雨的嘛。哦，
2: 小姐，此处离我姐丈家中不远，带我去取一把雨伞，让你们主仆避一避雨呀。
1: 相公，
2: 少翁大跳，
0: 要得要得。

0: 要找我。
1: 百年此少见。

0: 小姐，玉山去来了。
1: 有老相公，
2: 王伯伯，他的参见。
0: 我已禀府了。
3: 徐相公已经给了啊。

0: 我走了。
1: 哦，到哪里慢慢走哦。
0: 你要来耍
1: 啊？要得，要得。
0: 王妹妹，
1: 你又在喊啥哟？
0: 你看咯，我们小姐倒还有一把雨伞，我还拎起在的嘛。你找啥子东西来给我遮遮雨嘛？
1: 要得，要得，你等到起，老汉帮你找一找啊。哎，你看老汉头上戴了一顶草帽子啊，接到我。
0: 哎呀，王伯伯，你这啥子草帽子哦，光圈圈，连顶顶都没得。
1: 哎，上年戴的好来，破锣破鼓能救月呀。转来哟！
0: 啥子事嘛？哎，
1: 二天人家许相公又到哪里去取他的雨伞，老汉又到哪里去取我的草帽子啊？
0: 哎呀，老实话，许相公，我们住在秦伯门外滕王府嘛。
1: 滕王府。滕王府只有一个滕王府哦。
0: 许相公，明天你来取伞哈，王伯伯你也来。
1: 哎，我来做啥子啊？
0: 你来取你的草帽子嘛。
1: 要得，要得。
0: 小姐，走。
1: 小姐，你是如花，你要当心些。

爷，原来才在这里哟。方才见半虚空。

不如回金山对法言谈。哎呀，师不得，师不得，师不得哟！怕说我太胆小，不敢上前。啊，来客报。

降雨，天地干旱早要淹。所许仙一笔腰缠借他手，取手腰摸不出面，纵然是不成功，卖与我无关。寻妙玉，战苍生，暗访冷剑。

不扫抹难，小手摇摇在人间，身壮士。

来扶算账目过朽木啊担心影相随上下。

好不叫人把心拿担。现来非真有

0: 下来了。
1: 起归来怎么不进去呀、啊、
0: 进去
1: 快进

0: 两字不知。今日唱街狗友得见一位有方导师，他对我说
1: 什么？
0: 哎，浅汤周干寒，自为楚妖精呐、
1: 啊。这妖精在何处啊？
0: 就在我家门。
1: 我家人受伤，夫妇或小妻。倘若出妖精，也只怕是官人啊！
0: 哦，呀呀呀呀！娘子，我怎么会是妖精呢？那道爷对我说，妖精便差群。娘子，他说你就是妖精呐、啊？
1: 怎么，他说我是妖精呀？
0: 是啊，他还赠我灵符一道，让我带回家中，悄悄地放在你的头上，还让我不给你说了。
1: 那你怎么又给我说了嘞？
0: 哎呀，娘子哎。你我夫妻情重，我又怎忍心不给你说嘛？
1: 既是如此，官人那就请吧。
0: 请，请来这身呐、
1: 啊。哎，请来收妖啊！
0: 哦，呀呀呀呀！娘子，我又怎忍心送你哟？
1: 官人，你不亲身侍奉一死，怎知你妻死人是妖啊？
0: 是的，的，
1: 是的，的。
0: 好，好，好，那我就侍奉一死，侍奉一死。娘子，你把头转过去嘛，被人心中。有些害怕呀。

0: 两字，我都已经戴在你的头上了啊！
1: 在头上，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
0: 你不知道啊？哎呀，两字哎，那道爷对我说，宁府戴在头上，少时刻这头便要昏，耶，便要花，还要紫花龙血而亡哦。

0: 娘子，娘子，哎呀，我的妻啊！哎呀，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掌柜，
1: 你在做啥呀？
0: 娘子，你还没有死啊？
1: 哎呀，你看我死了没有嘛？
0: 哦呀呀呀呀呀！这可恶的王道令真是岂有此理！带我走他平地去。
1: 官人，有方道士不过借此敛财，今后不要与他来往，也就罢了。
0: 为人记下了。
1: 官人从早出外，可曾用膳呐？
0: 未曾。
1: 下面用膳去吧。
0: 如此告

抓

0: 索老儿两根喽。
1: 过道何人，却也是瞎我大仙。
0: 不敢大仙，小道士，小道士哦。
1: 小青，看坐。
2: 是。错位在此。
0: 将将亲家在此，小道士立而后教，不敢坐，不敢坐。
1: 坐下好叙话。
0: 不敢坐。
2: 叫你坐下。
0: 是。
2: 你在做啥？
0: 做表喽。
2: 哼。
1: 请问大仙，可曾见过我家许官人？
0: 许官人，
2: 见过没有？
0: 见过的，见过的。
1: 你对他讲了些什么？
0: 我对他说
2: 啥？
0: 娘娘是会怀胎少精神喽。
1: 那你又赠了他什么？
0: 我赠了他一刀。
2: 什么？
0: 甘太傅。
1: 甘太傅，上面为何有刀口暗指？
2: 你说，你讲。
0: 这是咋个起的？
2: 你说咋个起的？
0: 你说咋个起的？
2: 我在问你。
0: 啊，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林官府、安太府，我是放在一起的。许官人要得慌，贫道就拿得忙，想必是拿错了。如果讲讲你还要的话嘛，我格外去给你拿过。
2: 还有吗？
0: 不在了，慢慢发财了。
2: 哼！
1: 为了我家之事，都把大仙费心了。
0: 嘿嘿，哪里呀、啊？没帮到忙哈、
1: 啊。这里只有一粒香心。
0: 哎，那咋使得呢？
1: 吊起！
0: 哎呀！

痛楚之情你全不念，诅咒为虐难过。

0: 大美了。
1: 娘娘曾说过早难，鸿飞有意测量远，这回念我是初犯嘛，
2: 下次不敢。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大不得了。

0: 黄道理你又来了啊。
1: 爷，你就晓得我该了。徐官人，你做的事啊，真是害人不浅。
2: 害人不浅。哎

对女亲说了誓言，林官府说破了

0: 转，你来看嘛，可怜我高抬贵，先比吊断十元，大得来心路艰难，都战熬，大去了东东啊，炎炎黄龙潭，大得来血迹一斑斑，
1: 你自作自受啊！
0: 休道我王道爷法力千担，我本是年迈人，人让为先啊！要真难就真难，我们大家真难，真不赢我晓得逃回金山，你的棋原本是败
1: 胜。

0: 什么？
1: 白色花变了，
2: 花变了，
0: 你白了。
1: 天妒你，才与你结下孽缘，有一招，他对你心中生变，张开了血盆口，呼，把你来猜，要吃你！
0: 又在胡说，又在胡说啊！
1: 哎，许官人，许官人。

0: 天一把蓝，好雄黄，趁上几钱，放杯中，加一儿去把酒劝，酒醉后缠他头，拦路赶面到时你拨开路，站观看，丫头上现出了草帽子圈圈，八十姐将四邻一声叫喊，一个个持棍棒打将上前，会打蛇切莫把蛇皮打烂，留一个王道爷，乒乒蹦蹦蹦蹦乒乒乒乒蹦蹦蹦蹦乒乒，
1: 东一把三拳。
0: 哎呦哎呦，
2: 越说越不像话了，越说越不像话了啊。
0: 哎，徐官人，

一没要你的命，二没要你的钱，我哄你爪子嘛。明日把这个药试上一试，你就晓得了。拿到，拿到钱，告辞，告辞。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排补肺丸。

0: 娘子不受康宁，
1: 凭素笺你赐我为把酒饮，一月酒怕的死。

0: 人去太动的呀，
1: 怪在我不能听嘛，
0: 送你一遍嘛，
1: 一遍。

若不应难解夫一缕，若应就怕地群开。

他娘子饮酒之后面色红润，分明是人何言是妖啊！王道陵啊，王道陵，被人又上了你的当了。娘子酒醉，带我府里到帐中歇息。

一碗酸汤能解酒。娘子快用喜酒汤，娘子快用喜酒汤。

切

0: 向娘娘赞颂下凡，三位官人死也是为做你家姑爹。
1: 娘娘
0: 不必多言，娘娘到草去。

0: 逢你要闯仙山。
1: 素贞气忙把力前，借草求夫王翠莲。
0: 令此本是镇山宝，岂用刀刀下凡间？
1: 为救关山死不远，不得报草不生还。
0: 了得。
2: 秦腔一句好荒散。

撤了雄黄阵。我念你救夫心切，铁车如半扎灵芝，我这下山去吧。

0: 见。
1: 明如大胆，你有一事，
2: 师父。

投勇单爬，带顶迷魂山，碎尸取子浅塘，烧佛娘。

一起要说他是小便，却为何情深意重意缠绵，仙山采药受苦难。

0: 那是施主，阿弥陀佛。
1: 原来是位老师傅，非人这里有礼了。
0: 观看施主面带愁容，莫非是为了人妖难辨？
1: 我妻纵然是妖，怎奈他对我有夫妻之情，救命之恩呐！
0: 施主不用忧虑，我这里有雨伞一把，带在身边，只会消灾解难。
1: 待我一观。
0: 阿弥陀佛。
2: 师父，他着了。
0: 呵呵。

0: 前去教室。
1: 是，开始来。
2: 咦，天天眼皮跳，担心对头到，是哪个把三门考得来冰冰蹦蹦的？是哪一个？是哪一个？是哪一个？
1: 不是你呀！
2: 左老人两根了，师傅有请。有请师傅。

0: 传话出去，叫他祖父二人三步低头，五步一拜拜进寺来，饶他祖父不是？
1: 是。
2: 怎么还没来？
1: 啊！来！
2: 怎样传话？
1: 我家师父传下话来，叫你祖父。莫忙的。我家师父传下话来，
2: 咋？
1: 叫你祖父二人三步低头，五步一拜拜进寺来，饶你二人不是？
3: 眼下，劝妾把头低下。
2: 娘娘，你太啰

0: 好嘛，我们大家亲了，白姬子，你不在白莲池中修炼，来无金山何事？
1: 何事不登三宝殿？
2: 铁道宝刹，寻寻寻。

0: 北京一字。好好听武相劝，回转百炼之中，苦修苦练，待等功成圆满，不少入一动金仙。
1: 住口！好好将我家姑娘退还，这就不说，若其不然，我主簿头为一拜。将你这金山寺化为汪洋大海。
0: 好言相劝，何言回答，横哈而讲，
1: 上。

0: 事来，为何不见你家姑爹？
1: 我们私下走来。

0: 快些都接你归家来了。
1: 古铁路没接你来了。
2: 好好好，带我去。
3: 哎，你下去不得哦，你一下去他两个索拉儿把你抓来。是了。
0: 哎呀，小青，那法海执意不放你家姑爹，这是何时候？
1: 娘娘妹妹，带路被动手接人，重伤法海，将姑爹抓来背起就走。
0: 你要小心，
1: 娘娘接腿。

哎呀，那娘！

0: 娘子，
1: 他是妖哦，
0: 是妖，我也要去呀，娘子。

0: 就水满军山。
1: 岂不将你家姑爹安坏了？
0: 奴婢自有安排，总帅出。
2: 好，
0: 水满军山。

0: 赶到山门边边上来喽。
1: 不用担怕，我已是大红袈裟，当地水

0: 还我姑爹。
1: 子。

0: 从何而生？
1: 参见法师。
0: 奉主何时？何解封威？将你要收入火腿，蒙何分化？
2: 明法院。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

0: 思源。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家中午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午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情满九道湾》。电视剧《情满九道湾》为真实还原20世纪胡同风貌，剧组采用实景搭建进行复刻，力求呈现年代质感。之后请您收看宝贝亮相吧。本期节目多位戏曲萌娃齐聚舞台，唱响梨园经典。您将看到孔维一表演豫剧《花木兰》，董依依带来京剧《石玉镯》，李成河演绎吕剧《三拉房》等，更多精彩敬请期待。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声腔，遇见潮流节拍，唱念做到，解锁传承新章。国风细韵，正成为时代回响。从聆听到传唱，从经典到流行，戏腔正当道，看传统如何被重新唱响。初夏清河，锣鼓升起，梨园英才，包方来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更续。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做到，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星火的永续。

0: 探索的跨界人，还是天南海北的新朋故交，只要你心怀热爱，身怀绝技，愿意诠释戏曲，展示自我，你就是我们找的戏曲之音。心有热爱，终被看见。
1: 阿喜华，
0: 喜运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正式启幕，等你登场。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力，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那是，那我当然想你。
1: 哎，傻帽，你妈电话。
0: 不是，你怎么进门不敲门啊？有没有规矩啊你？
1: 别废话。
0: 小英，啊，说我，哎，我妈为什么打你那儿去啊？
1: 你一直占线，和飞姐聊得没完没了的，能不打我那儿？
0: 下次敲门啊！讨厌，谁知道了，莽莽撞撞。行，那我先去接我妈电话。哎，你别挂啊。没事儿，能有多少钱？啊，你等我一会儿。好啊，等会儿，等会儿。哎，等会儿啊。哎妈，什么事儿？
2: 我告诉你，杨叔茂，你要是明天之前不出现在我眼前，你就永远别想认这个妈，你自个儿看着办吧。不，
3: 来来，我跟他说。
2: 不，大茂，
3: 你这个小兔崽子，赶紧回来！我什么脾气你知道啊？
2: 你要不回来，看我怎么收拾你！我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3: 赶紧回来！
4: 我说爸妈，不至于吧？那我弟弟谈恋爱，人家想跟谁谈就跟谁谈呗。那现在是包办婚姻的年代吗？对吧？再说了，那又不是别人，那是叶飞，人家可是高知家庭，人长得漂亮，性格又好，这怎么就不同意了呀？
5: 杨淑颖，我告诉你啊，你要再替傻帽多说一句，你给我滚出这个家！
3: 你呀，你什么你都不懂。
4: 行，我什么都不懂，这个给你们。
3: 你户口本怎么在你这儿啊？你干什么了？
4: 我准备去登记结婚来着，后来我又反悔了。
3: 胡说八道你！我跟你妈连人都没见过，你结什么婚呢你？
4: 我其实就是去问问，到底办分户需要什么手续。
5: 办分户？分户你问另外一个姐姐不就行了吗？还用得着拿户口本儿？
3: 真是！我跟你说，你不许替你弟弟说话啊！你妈这回可动真格的了，你少说两句。
4: 那我不发表意见，行了吧？
3: 你闭嘴！
6: 是可忍，孰不可忍？妈，我这么说成吗？

0: 不成，不够狠。哎，得嘞，那按妈的意思办。行，我你说哪有这样的啊？不声不响的就把房子给买了，那怎么着跟您是吧？跟爸得严一声啊？啊，你说眼里头没有咱们这些当哥哥当姐姐的，成没关系是吧？那你说宝妈把爸的位置摆哪儿了？
1: 对呀，这话说的倒给劲。
2: 要我说，不要拆散他们，结婚可以呀、啊，让他们住爸妈的房子，新房子让爸妈住，妈这一辈子就想住一回楼房。既然傻猫有这个条件，就应该让他孝顺爸妈。
0: 没错，二姐说的对，而且这房子面积啊，肯定还小不了。你说过年过节的，咱们一家人聚在一块儿，他也方便。
3: 行啊，留着点吧，留着点，跟你弟弟说去啊。时候也不早了，走吧，去小妹家。
4: 你别动了，我去。老大。
5: 哎，走。那爸，你慢点啊！哎呀，慢点啊，哥。我说妈，您头疼啊？您倒是说句话呀，别一会儿再憋出病来。哎呀，哎呦，这傻帽也是的，你说这既然回来。
3: 那干脆就回家来把话说清楚不就得了？哎呦，事情没那么简单。怎么样了？哎，我给老大去看了，没人。
5: 哟，那不是小飞他妈不回来了吧？
3: 给老大分析啊，他妈是不是上他儿子那儿去住了？嘿，我跟你说，我们犯傻了。
5: 我们就不应该再电话里跟傻帽闹掰，哎，先把他骗回来再说。就是，啊，您二老可倒好，动不动又不认儿子了，动不动又带威胁的。算了，我累了，我可得回去歇着去了，明儿还一大堆事儿。
2: 狗把门带上。
1: 知道了。
3: 哎，可是我有一点怀疑啊，你说傻帽哪来那么多的钱买房子？
5: 对呀，我这不也寻思着呢吗？不，那雅静说的总没错吧？嗯，
3: 雅静这孩子真是少有啊！你看她对她妈多孝顺呐，让人看着都羡慕。她要真是当了我们的儿媳妇儿啊，你看吧，肯定她自己不会住那楼房，肯定让我们去住。
6: 所以呀，就得把大帽和小飞给拆散了。只要你
7: 下决心，大帽他不敢不听。好吧，我现在已经让他气得我这头疼又犯了，就睡觉去，不说了。哎，睡觉。哎，
6: 大帽还没洗完啊，出来吃饭了。我给你买了那个你最爱吃的糖油饼和炸糕。
7: 来了来了，哎。
6: 我说一会儿吃完饭，我陪你回小院，把你那些什么画画的架子呀、猴大的，我跟你一块拿过来，省得你下班自己拿自行车推了。
7: 哎呦，
6: 可别介了，你赶紧回家吧，你爸妈都给急眼了。
7: 急眼怎么了？啊，我跟你说，谁也不能阻止我想跟你结婚这件事儿。
6: 那你爸你妈那态度吧，你真的有点害怕了。
7: 你甭怕，怕什么呀？啊，管天管地，现在都是什么年代了，还包办婚姻呢？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准备把公司搬回北京来，就是不和你两地分居。那我太高兴了！哎，快吃饭，快吃饭，那儿凉呢。
6: 好。
7: 哎，我可跟你说啊，哎，这个，你记住了，嗯，谁问你，你都别说这房子是我买的，千万千万记住了，你就说是你爸、你哥他们花钱买的。 不然让我妈知道这房子是我买的，那就会觉得我应该天经地义把这房子让给他们住。
6: 嗨，其实啊也没事儿，他们要真想住，那就让他们住呗，我没意见。
7: 我有意见啊，哎，我这现在才开始起步，那我爸我妈搬过来了，回头搬过来的就是我哥我姐他们，到时候这屋子里一大堆人，我什么也别干了，我说你那好心能不能先跟我试试啊？
6: 行，我先好心给你一个糖油饼儿。
7: 嗯，就是这味儿。

0: 来，给你俩鸡蛋啊。
1: 哎呦，爸，我回来了。

0: 我回来了。不是，您二老昨天着急忙慌打电话让我回来，我回来了又不讲话，不讲话我走了。你敢走，你妈今天就敢磕死在这儿，信吗？啊，
1: 这咱什么事儿？得讲点理吧，是不是？那我这些年在外面赚这么多钱，我是亏着家里了，我还是亏着我哥哥姐姐了？
0: 妈就问你啊。
1: 你是不是买新房子了？啊，哪儿呢？不是您给我攒的钱啊？
0: 你装什么装啊？你昨天就回来了，你不着家上哪儿了？
1: 不是您怎么知道我昨儿回来的呀？谁这么缺德呀？谢老庄还是赵雅静啊？
0: 哎，但不管是谁啊，这第一人品绝对有问题，第二这以后我没法合作。
2: 行行行行，你少来这套吧啊！
1: 你昨天答应的好好的，我是答应了呀，但我就不能中途有点事儿吗？那你说我要我做生意这么忙，有点事儿合作伙伴不让我回来，那怎么办啊？再说了啊，不管是谁挑拨我和爸妈之间的关系，那我绝对不客气。还有妈，您要是怀疑我有房子，那您调查去，是不是？但是今天我回来，我有一件事要跟您二老交代一下，我跟叶飞恋爱，我们两个要结婚。
2: 我不同意，
3: 我更不同意。
2: 那得给我一理由吧，雅静比小薇好多了，
3: 好一百倍。
4: 行，
3: 那这样吧，您把这雅静叫来，她要是当着我面说要嫁给我，那我就不出这屋。
2: 好，我立刻就把她叫来。
4: 行，
2: 我等着。哎，
3: 你回来，
2: 我还有事儿。
3: 你回来，
2: 嘿，我拿不住她了，哎，我拿不住她了。
1: 个小兔崽子，我还不信了！我把衣服走，打电话。
2: 对啊，现在就上摄影那儿。
1: 好。喂，佳娟，是我。啊！我不希望咱们两个闹僵了。我的确很感谢你这么帮我，也感谢你带我下海经商。我的确对你有好感。 实不相瞒，我跟小娜分手的时候，我就考虑过咱们两个要不要在一起。但是后来我发现，可能咱们两个不合适吧。具体怎么不合适，你跟谢老师说。反正我是希望你能做出正确的选择，不然的话，我们家里闹僵了不说，咱们两个可能连朋友都做不了。
5: 行了，你别说了，知道该怎么做了。这边挺忙的，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咱们俩面谈一下行吗？嗯。上面那个。哎，姐，久等了啊。哪样上回货？
6: 挺好的。
5: 姐，对不住了啊。就说你是我亲姐在当一会儿。哎呦，雷猴啊！哟，大妈呀！ 哎，您说，您说，嗨，不能够。我跟杨叔茂是最好的合作伙伴，最好的朋友，您就放心吧，我呀，我慢慢等他，我等到他。快点啊！哎，就这意思。
6: 快点吧。
5: 大妈，这挺忙的。哎，得嘞，亲姐，来来来，
6: 芳菲，
5: 给姐拿瓶水。
6: 把电话挂了。
5: 我都跟您说了，您非这时候给人打电话。
6: 人家能跟您说两句就不错了，人家那客户，那在那排队等着呢，哪有功夫跟您聊这个呀？那他会来啊？
5: 不是，人家今儿都说了，他有耐心，他可以慢慢等，除非咱家大帽
6: 结婚，
5: 决心。看他对大帽多好。 人家赵雅静啊是生意人，他是觉得咱家大茂有本事。
6: 回家，
7: 那咋办啊？
6: 回家。
7: 那。

0: 真是不怕添乱啊！哎，你回来了。
1: 哟，咱俩前后脚哎，哎，摆平了啊！
2: 啊？
1: 不会吧？这么简单呀？
2: 我告诉你，
1: 这也太简单了吧！哎，
2: 我早就说过，我对付我妈有的是招。
1: 哎，那她同意咱俩结婚的事儿了？
2: 暂时还没。
1: 哎，不过你放心啊。我肯定会让他们同意的。
3: 我信你。哎，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2: 什么呀？
3: 我们厂新产品，我给你拿了一个。
2: 哟，
3: 储水垢的。
2: 还挺精致啊。
3: 嗯。
2: 你变胖了。哎，这样呢？瘦了。还是这样好看。杯子，哎呀，杯子，哦，我明白了。
3: 嗯，
2: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送我杯子，你是想跟我一块盖被子。
3: 什么盖被子呀？杯子。
2: 嗯。
3: 一辈子，一生一世。
2: 哦，一辈子。那一辈子不也得盖被子吗？盖一辈子吗？
3: 臭瓶，
2: 你给我，嗯，还真挺好。哎，对了，
3: 嗯，
2: 我今儿那个还去了一趟电话局，他们同意了，把那个电话线牵过来，到时候你就摆那儿。
3: 真的呀？
2: 啊，
3: 太好了。
2: 嗯，
3: 哎，我终于不用往那边跑了，
2: 是吧？
3: 嗯。哦，对了，
2: 嗯，
3: 我也跟你说个事儿。
2: 说，怎么了？
3: 我把老舅妈给叫过来了。
2: 啊，
3: 我老舅啊。刚才去世了，他们俩孩子也结婚了，然后我老舅妈就一个人住县城，挺孤苦伶仃的。
2: 嗯，
3: 我就合计，我说要不然让他来小院住，这样能帮咱们看房子。
2: 嗯，
3: 行吗？
2: 行啊，这多好啊！哎，什么时候来？
4: 嗯，明儿一早。明儿我想着，我先去火车站接他，然后呢，我再去上班。
2: 得，明儿早我陪你一块儿去。
3: 那
2: 嗯
3: 好。
2: 嗯，哎。
3: 嗯。
2: 明儿早上来，你现在再跟我说，你这是跟我商量？
3: 哎，主要是吧，也老见不着人儿。
2: 哎哎，点我呢啊？是不是点我？
3: 我去做饭。
2: 啊，我买菜了，在厨房呢。
3: 是吗？哦，看见了。
2: 哎呀，杯子。
5: 人雅静不回来啊，还是对的。你说他跟大茂要是当面闹掰了，那就没有回旋余地了，是吧？
6: 找，得把新房子找上。
5: 那北京那么大，那不是大海捞针吗？
6: 哎呀，把老二叫回来，咱们啊轮番上小飞他们家，只要是碰见小飞或者是他妈，咱就跟他说我们不同意这门婚事，他是不是得躲呀？要躲的话得往哪儿躲呀？
5: 新房。
6: 对呀，咱找着新房就不愁要不回房子。我还不信呢。
5: 老家巧，江边是老的辣。
6: 嗯。
2: 你约这儿了呀？
7: 不喜欢啊？
2: 嗨，干嘛？
7: 坐那么远，说话听得见吗？
2: 哎呀，我又不聋。
7: 深南东路的房子，郡公交部可以使用了。
2: 我听谢老赵说了。你什么时候搬？
7: 过一阵子吧。先忙完换季服装。
2: 走吧。那我等你搬完我再搬，谢谢。
7: 说说咱俩的事儿吧。
2: 电话里不都说了吗？
7: 姓杨的，你就这么无视我对你的情感是吗？
2: 别让我说真心话。
7: 必须说，不然我心里这条坎过不去。
2: 但是有些话说出来可挺伤人的，
7: 那你太小看我郑雅静了。
2: 得。你们都管我叫傻帽，但是我不傻。我和石小娜分手之后呢，我看得出来你对我的情感，但是又怕刺激我，所以一直在等待机会。可是我没给你这机会，知道为什么吗？
7: 为什么？
2: 咱们俩要是在一块儿，那得天天吵架，我得天天吃醋，到时候咱连朋友都做不成。
7: 我那是必要的社交，也是应酬，更是维系关系。我不能得罪他们，不然我的路越走越窄。
2: 我明白啊，我非常清楚这一点，所以咱们俩不能在一起。
7: 我改，以后这儿我不来了，酒吧不去，我跟任何一个男的接触，你都在场。
2: 我说雅静，你没明白我的意思。你做这件事情本身是没错的，对吗？这不是个对与错的问题，这是咱们两个合不合适的问题。你也不要因为我而改变，我也不可能把我的生活习惯强加于你的身上，对吧？我爱的是叶飞，其实我早就该爱他，只是我们两个太熟了，所以我一直把他当姐姐。可是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瞎找什么呢？我这最理想型就在我身边啊。叶飞温柔体贴，他从来不跟任何一个男人瞎接触，他每天就是在家静静的画画，静静的看书，静静的等着我给他打电话，这才是我最需要的。你看我说了，
0: 伯母，哎，小飞，您找我呀？
8: 呵，你这孩子话说的，我不找你，在你们家门口待着，那不吃饱了撑的。哎，小飞啊，你的帽弟弟呢？
0: 啊，他回广州去了。
8: 哦，回广州了。嗯，那你领我去看看你们的新房子吧，走吧。
0: 想买，但还没买呢。
8: 想买，还没买呢。你骗我呢吧？哎呀，小飞啊，一条胡同里住了这么些年，你们家的人品我最了解，你们家最不兴撒谎。
0: 真没买。
8: 真没买。真没买，你们俩昨天晚上住哪儿了？
9: 我们没住一起，昨儿晚上我上夜班，这刚下班回来，
8: 没见着大猫。
0: 那倒是见着了。
8: 什么时候啊？
0: 我们一起吃的晚饭。
8: 小飞啊，咱家一条胡同住了这么长时间了，大妈是什么人你心里头明镜似的，是吧？你要是骗我呢，你就自己得掂量掂量。还有呢，我今天过来就是想告诉你，我不同意你跟我们家大帽搞对象。你现在就答应我，你们俩分开。
0: 大帽，伯母，这我答应不了您。我是真的喜欢大帽。
8: 不答应，好，不答应，不答应，我就见天天的来你们家，直到你答应为止。

0: 电话局说这业务最近太忙了，最快后天才能把电话给签过去。我这实在没辙了，就跑过来给你打电话了。
1: 要谁知一到门口就碰见你妈了，在门口等着我呢，非给逼我表态，
0: 让我跟你分手。
2: 哎，那我妈问没问这房子的事儿啊？
1: 问了，
0: 但我就跟她说，咱俩是想买房子，还没买呢。
2: 哎，你这么说比较好。哎，反正你别管我妈，没事儿，她折腾两天就没劲儿了。而且我已经跟雅静表态了，
3: 她不会再去找我妈了。到时候我妈一看没戏，
2: 那自然不就同意咱们俩结婚了？
0: 嗯，那我先挂了啊。
4: 妈，没事儿，您啊该怎么接触就怎么接触，实在不行您去一趟他们家。把我从广东背回去的腊肠什么的送过去点儿。我这个看看的意思啊，就是让他妈知道我并没有放弃。哦，妈，不跟您说了，我这边来人了，您一定好好吃饭，注意身体，知道吗？嗯嗯。
5: 来了，
4: 够快的。
6: 你今儿怎么想起来在家吃饭了？
4: 为了爱情呗，
6: 啊，
4: 还不是为了杨叔茂。哎，我今儿见他了，你知道他今儿说什么吗？
6: 啊，
4: 说不爱我的原因是因为我天天晚上出去应酬。
6: 哪个在广州做生意的怎么能不应酬？
4: 没事儿，帮我想好，从今以后，哎，只要到晚上我大门不出二门不迈，谁找我我就说我不舒服。哎，你把这事儿啊告诉小英，告诉小英之后，杨叔茂自然知道。
6: 老板，你为他做这么大的牺牲，你得考虑值不值得。
4: 花姐，筷子嘞？
6: 这儿，这儿呢，这儿呢。
4: 杨叔茂这个人啊，这么跟你说，永远值得你信任，你永远可以依赖他。
6: 那倒是，要是像谢老壮似的见一个爱一个，谁敢跟他一块过日子？嗯，
4: 老板，
6: 嗯，你说杨叔茂会不会知道你跟老姜同居过啊？
4: 根本不知道。只要你不告诉谢志强，他就不可能知道。
6: 我怎么可能出卖你啊？
4: 哎呀，不过那个时候我刚下海，年纪也小，什么都不懂。话又说回来了，谁还没点过去啊？没人老姜，我也干不起来，不是？
6: 也是。
4: 保守秘密啊。嗯。
7: 老伴儿。
6: 哟，回来了。
7: 哟，广东腊肠好下酒菜啊，这是。哎，谁送来的？
6: 雅静他妈。
7: 啊，他说什么了？
8: 说什么还用说吗？人把东西都送来了，这意思明摆着就是说雅静还喜欢大帽呢。
7: 那倒不是。
6: 哎，见着小飞了？
7: 正好让我堵在门口了。
6: 哦，
7: 我也不管他爱听不爱听，我说我们这老人不同意他们这门亲事。
8: 不，那不是，我是说后边那老二跟着了没有啊？
7: 还不知道呢，上次他跟到门口一看人太多就没跟进去，这回啊他说他就在楼道门口等着。
8: 那行，那就等他回来再说吧。

0: 哎呀，哎呦，这是要出去啊？啊，您想干什么呀？
1: 我不干什么呀，我就是想着把这房要回来。
0: 您怎么证明这房子是您儿子买的呀？
1: 要证据啊！我都能找到这门上，我找不着证据吗？小飞啊，你不讲道理，那我就找你妈去啊！你妈是个讲道理的人。
0: 我妈不在家，在单位呢，哈。行，那我上单位，我还不信呢，我治不了你了。大茂，你听我说啊，你妈不知道怎么找她那新房了，还让我还房子呢。
2: 哎，不是，你先别着急，你不是没说是我买的吗？
0: 我们今天搬家到深圳，你等我办完之后，我马上回北京去。你先别去这新房了，你先赶紧回小院找你老舅妈，你搬回小院住去，你一定听我的啊。
3: 好，好，嗯，我知道了。
2: 不是怎么了？你说我爸妈怎么能找到我这新买的房子去呢？谁能告诉他们呢？
3: 那能是谁啊？你知道，我知道，还能有谁啊？ 你俩赶紧收拾，雅今儿那边都动身了。
2: 小英也知道。知道什么呀？不是啊，你把傻帽买房子那事说出去的。
3: 不是我，我嘴没那么快。傻帽，你怀疑我？
2: 没怀疑你，赶紧别说这些，赶紧搬家。
3: 谢老壮，那就是你怀疑我。
2: 不是。
3: 一共就咱仨知道，那还能有谁啊？不是我，真不是我，我不干了。行了，别闹了啊！没说是你，没怀疑你，我已经猜到大概是谁说的了，跟你没关系，赶紧收拾东西。谢老壮，你敢怀疑我？你信不信我一脚给你踹出去？哎呦，
2: 干嘛？再找个新的？
3: 哎，对。
2: 我谁都不找，我就找杨树茂，让
3: 你生不如死。瞧瞧，
2: 说的是人话呀，招也得要你啊！哎，收拾东西啊，我还得回北京呢。
3: 谁稀罕你是？
2: 你也是啊，非得逆势而行，本来你就惹不起你爸妈，还臭来劲。

0: 您好，
1: 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你爸妈去大西北了？
0: 我跟您说了，我妈不在家。
1: 你妈跟你一块儿跟我耍心眼儿是吧？
0: 您说我成啊？您别这么说我妈。
1: 凭什么不能说呀？啊，是人都能想得到，你妈肯定想，我儿子给你买了房，我赶紧走吧，万一在杨家找来不就不好说了吗？是不是这么回事？
0: 您没资格这么说我妈。我妈我爸是支援大西北国家建设，您这样说话有点太难听了。
1: 啊，那咱就不说你妈，说你，房子怎么来的？
0: 反正您管不着，反正不是大妈买的。您不是想调查吗？那您就去调查好了。我已经给大妈打过电话了，她说这两天她就回来，等她回来了您问她行吗？
1: 好，我去问她，我去问她啊，到时候傻眼的是你。

0: 你把我买房子的事儿告诉我们家了，我们家可有打电话了啊。
1: 我也是无意间听到了。
0: 那你得帮我把这麻烦事儿给平了。
1: 怎么平啊？
0: 哎呦，您那么聪明问我呢？
1: 我真不是有意说的，我跟我妈说的时候也是气头上。行，帮你平了，行了呗，我又不想得罪你。
0: 那就谢谢你了啊，等会儿呢我去一下海关跟他们聊一下，晚上就回广州，明儿一早回北京处理你带给我的麻烦。
1: 哎，姓杨的，讲不讲道理啊？我是看上你了，我喜欢你应该高兴才对。
0: 高兴，特别高兴啊，但我也知道你不是小人。
1: 我可没放弃啊。
0: 可是我觉得让你妈还是少接触我妈吧。
1: 行，让我妈少给你妈打电话，再不去你们家总可以了吧。
0: 哎，要不然怎么说咱们俩是最佳拍档合作伙伴呢，是吧？雅静，我是觉得吧，你说你这实力找谁找不着啊，你干嘛非看上我呀？
1: 有钱难买我乐意。
0: 那你乐意就
1: 我就乐意，我有钱让我自个儿高兴怎么着吧。他妈还真是动不动就把我给卖了，谁还要跟你打交道。
2: 哎，就这儿。好嘞，给提钱。

0: 喂，叶凯，上班呢吧？啊，我说你听着就成了。我觉得我那方案吧，还是不太靠谱。我妈这是认准赵雅静了，她逼你要咱那房子，也是为了让我妥协。我是觉得你立刻把这房子给卖了，稍微离远一点再买一处。对，就按照市场价买，咱们那房子现在涨价不会亏的。啊，然后这段时间你先别找我。 等我处理完了，我去找你去。我这次必须跟我妈叫板，不然咱俩这婚结不成。嗯，嗯，放心吧，那我先挂了。再见。
1: 哎，还没给钱呢。
0: 哎呦，不好意思。
2: 甭整了，谢谢啊。啊，那合着咱家这冰箱、这电视都赵雅静给买的呀？
3: 那可不是呗。
2: 哎，不，你让你爸说说，当初我为什么同意大茂辞了工作考大学呀？你看啊。
4: 这个大猫在工厂学徒，这工资加在一块儿都不过20块，人家雅静他妈一个月就给你妈50。
5: 哟，那这雅静对傻猫可真是情有独钟啊！
2: 那是，
5: 这都是小意思。这傻猫的事业能有今天呀，那都是赵雅静一手帮衬的。从最开始呢，给雅静打工，到后来人雅静拿钱呀，让傻猫单干，到现在俩人参股合作。实话实说啊，那都靠人赵雅静。
2: 那可不，
5: 般配吧。但是啊，那要是论谈恋爱来说，这赵雅静有一点可真不如叶飞。那叶飞有文化呀，那为人也是干干净净的，不像那赵雅静啊，那为了应酬老得去那个什么什么歌厅、舞厅，那傻帽也不喜欢呀。
2: 你说什么说什么呢你？你打哪儿听来的呀？
5: 什么就打哪儿听来的？那都是小英亲口跟我说的。
2: 别跟我胡说八道了。
5: 那雅静对我们这样，怎么可能跟咱有二心啊？我就该干嘛干嘛去吧，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行，哎，你们呀，接着密谋你们的啊，正好别带上我，我去趟官房。
6: 淑侄，我刚才跟你说的，你都听明白了？没想通。
5: 哎，不，
6: 这没想通不代表不配合，知道吗，妈？
3: 您不就是当年对我使那招，再给傻帽重来一遍呗？
6: 淑珍，啊，你凭良心说，我这个当爸的对你怎么样？爸对我最好，这一家呀，就对我一根汗毛都没动过。您也不劝我了，我配合不就完了吗？配合，配合。
3: 你心里明白就行。
7: 哥，大帽。

0: 鸟肉，换鸟肉，换鸟肉。
1: 你给我黄嘴闭上！
2: 你说的，
1: 我说的，
2: 打了一个窗，
1: 我怎么打了一个窗帘？
2: 这枪真打的，
3: 刚在娘面前，
2: 我把那个
3: 窗户揍你！
4: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各位。
5: 我听石女士说是你的主意，
6: 咱们一起拍个大合照。哎，好好
7: 你今天不同意，我就死给你看！你听着，
8: 你少在这威胁我！我告诉你，连这个我见多了。我，
7: 你说错一句，看见墙角了吗？我都不会问你一次。
8: 一菲，咱们俩出去了吧？我不能当不孝子。
9: 谁敢谁家子，谁倒霉。
10: 少威，
11: 我和杨树茂啊没缘分。
8: 我找叶飞啊。
12: 薛洋，有人找你媳妇儿。
8: 不，你怎么在这儿啊？
13: 是我家呀。我媳妇儿说了，她以后再也不想见了。
7: 好，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
14: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ZZ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4: 从品质到营养，
1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14: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喂，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哟，大帽回来了，
1: 回来了，大帽回来了，我进屋啊，我进屋。
2: 爸，大姐，
3: 甭叫我。
2: 啊？
3: 进去看看咱妈去吧。不过你这事儿啊，神神叨叨一天了，谁也全不懂。
4: 地灵灵，杨家来了一个生门星。是是非非非非非非让杨家不安宁，非让杨家遭灾祸，非让杨家
2: 天灵灵地灵灵，杨叔宝叶飞肯定行，是不是非非也不是非，是非不是叶飞，杨叔宝叶飞在一起快乐幸福无人比。
1: 说什么呢？
2: 我大姐结婚您就有这招，我大哥结婚您还用这招，到我这儿了，到我这儿您能不能换换招啊？再说是我要结婚，我要娶媳妇儿，是您跟他过还是我跟他过呀？
4: 我告诉你，我不同意，你给我把房子要回来，怎么着了？
2: 不是您，
3: 哎呦妈，您别着急，您容我跟弟弟好好谈谈。
2: 不是，哎，我说大姐，您是咱家里最讲原则的吧？啊？
3: 我当然是主张婚姻自由，是吧？但是那赵雅静对咱家那是太好了，你看那电视、那彩电、那冰箱，是吧？那全是赵雅静买的。
2: 雅静是好，但我就不喜欢，我喜欢叶飞，怎么了？
5: 那是你头脑发热，昏了头，分不清真假好坏人。
2: 不是爸，我告诉你，我一点没昏头，我现在非常冷静。我跟石小丹结束之后，我很冷静。我现在要过我自己的日子。
5: 你只想自己过日子，不想你爸你妈过日子。
2: 我怎么没想你们过日子呀？
5: 我跟你妈算过命，小飞到我们家，我们会受穷，还会受灾受难。
2: 您上哪儿算的呀？还受穷？就算我们俩在一块，我该给家里的钱我还是给啊。再说了，我们两个根本不跟你们一起掺和呀。我们搬出去住，我们。
4: 你说什么呢？你这儿，啊？杨叔宝，我把你从这么小养这么大了，你小的时候给我惹是生非，我担了多少事儿啊？怎么了？你长大了想孝敬我们的时候，你要搬出去，你还要自己跑出去过好日子，是不是？
2: 那你问问赵雅静去，你问问她愿不愿跟你们一块过。

0: 我牵着卖身契是吗？到底我是您儿子还是他是您闺女啊？
1: 你同不同意吧？
0: 我不同意。
2: 你让我求你是吧？
0: 谁求也不好使。
2: 杨叔栋，你妈求你。哎呀，
0: 不是你干嘛呀？
3: 你
0: 别回
3: 起来，
2: 我不起来。我告诉你，你今天不同意，我就死给你看，你听着。
0: 你少在这威胁我！我告诉你，连这个我见多了，我。

0: 你这是干嘛呀，妈？
1: 你以为你聪明吗？你在妈面前还是傻，你就不该表态。等会儿妈出来，要不逼着你去见叶飞，我都不是你姐。等会儿妈出来，一定先逼着你在叶飞面前表态，然后不需要你，那房子就能要回来。你知不知道？
2: 大茂，真不是我说你，你傻就傻在你不该把妈憋到死胡同里啊！你可以不回家，你也可以不见妈，你甚至都可以带着小飞去南方生活，但是你非得跟妈叫板。你说说你这哥哥姐他们跟妈叫板，谁赢过啊？
3: 二姐就提醒你一句啊，妈可缝个七针，这几天妈说什么你就听什么，要不然太往死了磕。你要想大逆不道啊，干脆就接茬叫板，咱们抬着棺材去东郊火葬场。我跟你讲，
0: 二姐说的可不是玩笑话啊。哎，妈出来了，
2: 别说话啊你。问他，
4: 起来吧。
5: 号码，
6: 说，
5: 杨世茂，问你电话号码呢。
7: 213430。
5: 报告。

0: 妈，麻烦你帮我找上叶飞，给我听电话。杨叔茂，妈跟你说话呢。我告诉你啊，你说错一句，看见墙角了吗？我都不会问你一下。
1: 咱们俩出去了吧？我不能当不孝子。我妈刚刚在。
0: 不是，我没说完呢呀。行了，今天晚上找着叶飞，把房子要回来。
1: 妈，您放心，傻猫既然已经表态了，以叶飞的家教，应该不会耍赖。我说妈，您过分了吧？啊？我告诉你。
2: 只要敢去要这房子去，我先客死在这儿。哎呦，
3: 妈，这回可动真格呢！
2: 太有可能了，傻帽跟您一样，妈。
3: 妈，您欺人太甚了吧？
4: 傻帽
2: 要是死呀，我陪着。
4: 坐下。 行了，行了，行了啊，都适可而止啊，咱们那个。

0: 房子没了就没了，可不能人都没了。
1: 看见没有？像我，
2: 回去。头晕。
3: 就两万吧。

0: 小飞呀、啊，这都三天了，你不吃不喝不睡，会出事儿的。
1: 谁赶上这一家子，谁倒霉。

0: 慢点，慢点，什么？可真不是。慢点啊！行了，屋里没我东西了，回头啊，你们帮着傻帽一起刷刷房子，布置布置新房。
1: 不是，你这到底要搬哪住去啊？
0: 我租房子住。哎呀，
1: 你真是的，我都说了，雅金怎么可能住这儿啊？
2: 是啊，
0: 那我也不愿意在这儿住了。二姐，你说的对，我要是再住下去啊，我也没有自由了。行了，我走了啊，走吧。
2: 来，别让我大姐拎着，对，让翠儿拎着吧。嗯。慢点。哎。哎呀。夏老壮。哦，你们俩，我，哎呦，要不然我帮你，我帮你。我还说哪儿来两个大美女，我都没敢仔细看。
1: 哎，你干嘛去啊？
2: 哎呀，敢跟他说，不敢跟你说啊。
1: 赶紧说，你不说以后我们俩都不理你了。
2: 傻帽，他给我打电话说要结婚了，让我把他东西啊弄回去。嗯，跟谁结婚啊？蔡啊。哎，我说夏
1: 老壮，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哎呀，肥姐，
2: 你看吧，我就说不敢告诉你吧。
1: 同志，
0: 不是，哎，杨叔嘛，他
1: 真跟肥姐好上了。
2: 实话跟你说吧，房子都买了。
1: 十小娜这么多年，一直没找男朋友，她知不知道？
2: 不管知不知道，哎，我就这么跟你说啊，他们俩人吧，哎，每天至少两个小时电话起。
1: 行，杨叔茂这个人，以后不值一提。
2: 没了。
1: 哎呀，我媳妇儿。
2: 啊，那不是傅恒明吗？嗨，石小娜还在前面呢。你给石小娜说了，傻帽结婚的事儿。那有什么不能说的呀？正好让石小娜别惦记了。哎，石
1: 小娜听了什么反应？
2: 那有什么反应？哼，就这反应呗。
1: 神了，你说雅静听了一点反应都没有。
2: 雅静是谁呀？她道行多深啊，是不是？行了，咱走吧。 就傻帽托运那两个大箱子，下飞机就够咱受了。
1: 哎，这俩你拎着啊，我先走。
2: 你帮我拿这个行吧？
1: 快点。

0: 他大妈，您说什么呢？让我女儿住你们家那个平房，你可真敢想。
1: 我是说呀，那结婚嘛，咱就先在平房里结，将来买了楼房，我们再一块搬出去。
0: 我不可能。我们家雅静啊，现在在北京到处找房呢。
1: 真的呀？
0: 她说了，她结婚啊，喜欢过二人世界。二人世界懂吗？你跟着瞎掺和什么呀？
1: 哎，雅静妈，不是，雅静可说了哈，她不嫌我们家穷，她
0: 那呀。你去问问他吧。哦，我去给你沏茶啊。
2: 哎呦，
3: 啊，沉死了！
2: 把门关上。不是，啊，没你这样的啊，我俩累得跟孙子似的，你连看都不会看一眼了。
3: 沙猫哥，信不信把这箱子给你扔出去？
4: 你们俩也不问问我跟谁结婚、
2: 啊、你说说说你跟谁啊？
4: 小英最羡慕的人。
3: 雅静，真的假的？
2: 不是，老太太逼你了？
4: 何止是逼我呀，以死威胁。
2: 哎呦，那你也信？
4: 哎，脑袋啊，七针。
3: 不是吧？我说呢，雅静听说你跟菲姐结婚一点反应都没有。
4: 快要反应了。
3: 什么意思？
2: 怎么着，是竹篮打水啊，还是你给下药啊？啊，
4: 我妈说了，结婚啊就在这小屋结。哎呦，
2: 那没戏啊。我告诉你，这你老太太想挺美，那人家也得愿意。行行，我还得找她爸去呢。说我们走了啊。
4: 哎，你等会儿，我有话跟你说。
2: 我说啊，那你说去，别听。
3: 切，说的跟我爱听似
2: 的。把门带上啊，门关上。
4: 这小英别给自己绊着了。
5: 哎，你去帮我找一下叶飞，我现在也不能出去。
4: 你帮我告诉他，我说的那些话都是假的。
2: 啊，明白了啊，你答应你妈了，但是你也知道，雅静不会也不敢同意，是吧？
4: 我现在没辙呀，我这忠孝不能两全呀。
2: 行，我去，明天告诉你啊。

0: 暖气快给我点上！哟，大妈，您在呢？哎哎，
1: 我都等你好几个钟头了，这。哎呀，您这头怎么了？这是啊，
0: 没事，我磕了一下，不爱的，不爱的啊！喝点热水。哎哎哎哎，
1: 雅静啊，啊，我们大妈来就是想跟你说一下哈，我们家大帽想通了，要跟你结婚。这杨顺茂一个多月了都没回深圳。
0: 我是听说您给他捐起来了，
1: 没有，
0: 硬逼的吧？怎么可能呢？我劝他干嘛呀？是他自个儿想通的，他当着我、他爸还有哥哥姐姐们的面，亲自给那个小飞打的电话。他电话里说：“小飞，我要跟你分手，我要跟雅静结婚了。”真的啊？哎呦，
1: 大妈，您真太幼稚了。 这想跟谁结婚就跟谁结婚呀，烧个电暖气还得预热呢。杨树茂跟石小娜吹了，用了差不多6年的时间才跟飞姐好。您这可倒好，他们俩吹了不到一个月就要跟我结婚，这要想跟我结婚，我们俩不得形影不离的呀？您可真会开玩笑。再说了，大妈，您也不想想这都什么年月了，您这思维就。 改革开放都不是，您这就是解放前包办婚姻啊！
2: 不是，他要真喜欢我，有这么喜欢的吗？人我都见不着。真想跟我结婚，不得商量北京哪儿买房啊？哎，那对呀，那样吧，咱先结，结了婚之后再商量在哪儿买房啊？
3: 你的吧，那意思啊，是想跟你们一块儿过啊？
0: 对。 那这样，这婚更不能结了。他愿意，我还不愿意。
4: 谁爱结谁结。

0: 合着咱们这是白折腾了，嘛白折腾啊！好歹他跟小飞也分了，将来他跟雅静，即便不跟咱住在一块儿，那雅静对咱不比小飞对咱强啊。
1: 那咱们得给他立规矩，让他们按月叫多少钱，交份儿钱。
0: 先甭说这个了，你说这小兔崽子啊，这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多少天了？
2: 哎，
0: 雅静以为咱们儿子捐起来了。要
1: 不说，这雅静都回来了，可是一次也不到咱们这儿来。
0: 是啊，那你得想个办法让他出去，这样哪行啊？天天跟瞎闲着。
1: 那就想个办法，让他上班。
0: 不管怎么着吧，让他出门，我先闭会儿眼。
2: 我看，你知道他跟叶飞结婚以后没什么反应啊？我倒是想有反应，没那个化学方程式了。哎，我和杨树茂啊没缘分。算了，不提这档子事儿了。我现在呢，我就希望明天咱们能把上海的合同谈成，然后把我分到上海的分公司去。但愿吧。
3: 那我先回去睡了。
2: 嗯，我收拾完也睡了。

0: 我呀去了一趟你们那个新房，房主换人了。
1: 换了好了，就是我让他卖。
2: 可是我最近可连着去了叶飞他们家两趟了，可都没人，怎么敲门都不开。我琢磨他们会不会躲了，怕咱爸妈过去要房子。
1: 搁谁谁不躲呀？三姐，我之所以下这么大决心我不出门，爸妈不是拆我跟叶飞吗？行，我就哪儿都不去了，我看看妈到底能不能把赵小娟给请过来。
0: 这妈呀都去了好多次了，人家根本不来。
3: 哎，老哥，
4: 三姐，
3: 哎，来，正好你们聊吧，我上班去了啊。
4: 走，拜拜啊。飞姐把房子卖给别人啊？
1: 我知道。哎，你在这边也没找到人。
4: 是啊，还有更棘手的事儿啊，小英她爸要见你，还挺着急。
1: 小英她爸
4: 啊？
1: 哟，那估计是乡里要盖房子的事儿，这是好事儿。得，明儿吧，我不待了，我这阵儿有时间。换来他们少干涉我的事儿。哎
4: 呦，把你关在这儿，那代价也太大了，耽误赚多少钱啊？
1: 我就是要看看我妈呀，看看我妈到底能不能把赵小静给叫来。
4: 她要真过来了，那真成没脸没皮的人了。我跟你说，
5: 老赵啊，
4: 哎，
5: 你大妈叫你过去。
4: 哎哎，好好好，哎。

0: 老壮啊，大妈对你怎么样啊？
1: 那没得说呀，比其他同学都好。
0: 那大妈求你点事儿呗，你去跟大妈好好说说，让她去上班去。
1: 我跟她劝她半天了，真的，她说了，雅静不来，她不舒服。
0: 不是，要不然你。

0: 大妈出个主意，怎么才能让雅静到我们家来？哎呦，
1: 这现在来看吧，估计没戏。那八抬大轿抬她也不来啊。你想想，雅静什么人啊？那有钱，她能来您这破房子吗？那国际玩笑吗？
0: 那有钱行啊，让她给我们换个大房子不就完了吗？
1: 人家在北京买房了，那也不能让您二老住进去啊。那是娶男人啊，还是娶公婆啊？哎呦喂，
0: 老壮啊，你这话大妈可不爱听啊。
1: 那我说多了呗，我走。
2: 喂喂，等等，那让小飞把房子卖了，那不就齐活了吗？
1: 那房子都没了，飞姐已经把房子卖了。啊，
0: 卖了？
1: 啊，我刚才还劝傻帽呢，让他把那10万块钱要回来。
2: 不是，那房子不是说30来万了吗？哎
1: 呦，傻帽就出了10万，其他的钱啊是飞姐他爸出的。啊，你二老聊，我先走了啊。哦，
0: 好。飞，那一回事儿了，
2: 一回事儿。
0: 那咱没台阶下了。
2: 咱上老叔那儿待几天，家里没人，他觉得没气儿，自己就走啊。
0: 这倒是个办法。

0: 东西了，想起什么了？
1: 不行，还得去买一斤小肚，五个馒头。哎，
2: 他老叔爱吃蒜肠和白肠。
1: 哎呀，不是他老叔，咱儿子。大帽啊！
0: 不，不用管他，他有钱，饿不着他。
1: 他有钱，他没妈呀，他不是从我肚子里爬出来的。亏你还是个当爹。就快去吧，去吧，去吧。
0: 嗯，得嘞。啊，一个小肚，五个馒头，
2: 还有刘备局的水疙瘩，他爱吃。
1: 请。

0: 小肚、馒头、酱菜。嗯。
1: 啊，走。
0: 哦。

0: 哎呀，这房子是旧了点儿，里边的设备也一般，周围这环境呢也差点意思，但没事儿啊，咱们好好收拾一下，让它焕然一新。营业执照我替你办下来了，你只管招兵买马就行。
1: 爸，谢志强说他不想跟我一起干。
0: 那你就自己干，让他后悔去。
1: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就是贸易公司那一套吗？我现在自己已经历练出来了，我利用傻帽和雅劲儿的渠道，我自己也能做出来。
0: 不用他们，啊，有我在你背后，你什么都能干起来。
1: 爸，我就想自己当老板，你看雅劲儿姐多牛啊。他们来了。

0: 乡长。
1: 哎，
2: 好久没见，好久没见。
1: 谢谢你给我面子啊。
2: 哎呦，这您说的哪儿的话，要是以后合作的话还得仰仗您不是。啊，给您介绍一下，这就是我的合作伙伴赵雅静，赵老板。
1: 啊，赵老板。
3: 贾乡长，久仰您大名。
1: 早就听小英说过您啊，今日一见果真巾帼不让须眉。
3: 您给我讲了。
1: 走吧，屋里说吧。哎，啊，我在墙上挂好了规划图，一目了然。
2: 得嘞。我说贾乡长，这院您是给小英还有谢小赵开公司准备的。
1: 怎么，你对这院子感兴趣啊？
2: 是啊，这要是咱们以后一起合作了，我们进来把这院重新改造一下，咱们再一块儿办公，那多好啊。
1: 你买我就卖啊，我再给小英另找地方去。
3: 那是，咱乡长房子多的是。
2: 哎，行，那您给我优惠点，这院啊我要。
1: 行，看来咱们得成交啊，里边说去吧。
2: 哎，谢谢你没去我们家。
3: 我要是去了，我成什么人了？
2: 那是。你好，接一下电话吧。
4: 哎，您随便。
2: 谢谢。哎，喂，你好，我想找一下叶飞。
5: 哦，他不在我们单位了。
2: 哎，那您知道他调哪儿去了吗？
5: 不知道。
2: 啊，行，谢谢您。
5: 没事。
2: 能去哪儿呢？谢谢啊。
4: 哎，客气。
6: 房子卖给杨淑茂，我们公司怎么办呀？
7: 傻丫头，拿了钱有比这更好的。
6: 真的？
7: 三环外有一所房子比这儿好多了。
6: 三环外，那太好了。
7: 行，你去把谢瑞祥叫出来，我有话要单独问他。

0: 想啊，当着他们面啊，我不好说，我得最后再问你一次，跟不跟我干？
1: 嗨，是不是跟不跟的问题，我也不能背叛傻帽啊。而且我们之前说好了，这不管挣多少钱，那都一起干。
0: 行，挺仗义，我不强求你啊，但是我不希望小英独挑大梁，你在中间拆桥。
1: 哎呦，您这话说的不可能，我跟小英那奔着结婚去的，只要您同意，明天我俩就领证去。
0: 哎，不急不急啊，现在结婚不是时候啊，很快很快你们就能结婚啊。好了，为这项目咱们接着跟他们喝酒。
1: 叶成，那一会儿我替您喝两杯。
0: 行啊。
2: 行了，酒上。
3: 我是觉得
2: 你应该跟小英一块儿干。
3: 不干，
1: 是我要跟他一块儿干，我就成他们家一催吧啊！我这脑袋就算是拴在他和他爸那裤腰上，那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我不干。
2: 可是让小英单飞，他要做砸了，那不会离开你；但是他要做起来，那可就把你给甩了。
1: 爱甩不甩？哦，什么也没丢啊。
2: 反正你想好了就行。我走了，去岳飞家里头。
1: 你可别让你妈知道。
2: 知道了。
4: 谁呀？
2: 我呀。
4: 你是谁呀？
2: 杨树茂啊。
4: 你找谁啊？
2: 不是，您是谁啊？
4: 你找谁啊？
2: 我找岳飞啊。

0: 薛洋，有人找你媳妇儿。
1: 谁？
2: 来了。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这我家呀。
0: 哎，你别动手了，你喊什么魂呀、啊？
2: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你找我媳妇儿干嘛呀？
3: 你媳妇儿？
2: 啊。要给你看看结婚证啊。
4: 叶飞，叶飞，
2: 哎，你别来，没事。
4: 啊，叶飞，
2: 甭管了。
4: 叶飞，叶飞，
2: 别找了，他不在。

0: 你变胖了。哎，这样呢？瘦了，还是这样好看。杯子，哎，杯子。哦，明白了。我知道你为什么要送我杯子，你是想跟我一块盖被子。
1: 什么盖被子呀？杯子。
0: 嗯。
1: 一辈子，一生一世。

0: 干嘛呢你啊？哎，傻了呀你？那爸妈离开，那不就是给你台阶下呢吗？
1: 我用不着。
0: 你冲我吼什么呀你？你好赖不分了是吧？这咱家就我最向着你，你是傻帽啊还是混蛋呀？
1: 对不起三姐，又不是冲你。
0: 我不管你冲谁啊，这老家没事了你就别来劲了，见台阶还不赶紧下。我过来啊是妈给我打电话问你走没走，你看看你这可倒好，你这干嘛呢？你赖这屋里了？赶紧的，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你愿意找小飞把他带着离开北京不就得了？这咱家呀谁跟咱妈叫板谁输，你长这么大了你还不明白？这大姐当年跟妈

0: 叫板，还不是得嫁给大姐夫啊？错了吗？没错啊，这大姐夫对大姐挺好呀。还有那大哥大嫂，为了房子跟妈叫板，那不是也输了吗？你二姐呀，刚刚还打来电话，说呀，管你叫傻帽，真是一点都不委屈你，笨了吧唧的。哎，你惹不起，你躲得起啊？那妈还能追你追到深圳去啊？到时候你给他带一大胖孙子回来，你看他这一股脑全忘了。哎，得，反正今天呀，这该说的不该说的我可都告诉你了啊，你赶紧走，等妈回来，她要是再跟你叫板，我告诉你，输的还是你。哎呦，懒得跟你说这么多，走了。
1: 里外间，以后你就住里间，外间啊就是传达室。啊，您的职责啊就是看好大门。
2: 你说了不算，咱们说了才算。
1: 他一会儿就来啊！再说了，您也太不够意思了。我好歹大老远从密云把您接过来，是不是？每个月给您发工资，您起码领我个人情嘛。
2: 不，我就不，
1: 我非死你老爷子身上，
3: 真的是。
4: 哎，老赵哥。我在哪儿办公啊？
1: 二楼八角这间屋子，看到吗？
4: 嗯。
1: 财务室，也是个里外间儿。里间呢，就是你宿舍，然后还有保险柜。外间呢，你就负责办公。这田会计是兼职，每个月就来做几天账。你呢，就负责好你出纳那一块就行了啊。
4: 哎。
1: 这其他几个呢，就是资料室啊。底下的这个是会议室啊，本人总经理，还有傻帽董事长，二楼两人一人一间办公室，装修队我都找好了，明天就开工。为什么让你爷爷把全套生活用品都拿来？就是今儿就得住这儿。
5: 小赵，小赵，你把车开进来呀，堵门干什么呀你？
1: 哎，我这不也刚来吗？哎，大爷，您介绍一下啊，我们公司老板之一赵海静。
2: 哦，
5: 许大爷。
2: 哎呦，
5: 我可算见着您了。杨叔帽跟谢老壮没少跟我提您，说他们插队的时候啊，杨叔帽住您家，您对他特好，所以这次无论如何都得把您接来。
1: 哎，这个啊，
5: 没有，这肯定小凤啊，是不是？
4: 赵老板好。
5: 哎，别介别介，谁叫我老板都成，就你不能叫。杨叔帽说了，你是他亲妹妹，他要知道你跟我叫老板，哎。非跟我急眼不可。

0: 痛改前非了吗？那是对你的一片真情，知道吗？
1: 您来真是时，杨叔茂与我跟他做局呢。
2: 咱们应该把这项透露给傅和明，让石少君进来。
3: 大夫仇，
4: 傻帽啊，是那种善罢甘休的人吗？
1: 不错，
5: 我也不同意。
6: 反正这个项目机会难得，不可能有第二次。我肯定要做。
7: 那你不干，那我只能自己干了呀。
8: 你不会以为我是来找你重温旧情的吧？我石小娜可不是贱骨头，
9: 把我过去的损失这次全都找补回来。
1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6: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

0: 特医药业。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声传心韵，
1: 雏凤展心身，
2: 锣鼓伴清音，
3: 相会无限城。
0: 大家好，这里是太原古县城，这里是雏凤新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初舞台的现场。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蓝天。
1: 大家好，我是越剧演员李小旭。
2: 大家好，我是晋剧演员郝小辉。
0: 这里啊，是全国少儿戏迷搭建的展示戏曲才华的舞台，不限区域，不限行当，不限年龄，不限居种，只要小朋友有一颗爱戏爱演戏的心，就可以在我们的镜头面前展示你的才华。这个接下来啊，我们将有20多个省市近300位的小朋友轮番登台，为我们展示各个剧种的精彩演出。
1: 哎呀，两位老师，我今天是特别高兴能够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小朋友齐聚山西。哎，作为东道主，一定要尽地主之谊，好好招待大家。
0: 好，
1: 等一下，两位老师，这次我们的少儿戏曲大会呢，可以在线上线下双渠道的报名。现在同一组的嘉宾在同一时间段正在观看线上孩子们的报名视频。哇！那我在期盼着我们越剧的小朋友能不能多一点呢？那我就太高兴了。
2: 晋剧，太原可是晋剧的主场，李老师，我觉得晋剧的宝宝一定少不了。
1: 都好，都好。
0: 好，两位老师说的特别好。接下来我们看一看宝宝们准备的如何。好，走，出发，
1: 走。
0: 不知道小朋友们准备好了没有啊？真是迫不及待啊！那我们就有请第一位小朋友登场吧。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6: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6: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5: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老师，谢谢，
10: 应该的。
1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11: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3: 好了，还有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11: 是秉持的公心。
14: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6: 怎么着？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9: 要吧？
9: 要吧？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们看到了小朋友身上那种自信，也能看到你在学习，你在去体会花木兰的那种勇气和担当。
1: 孩子，你是河南人不？
2: 不是。
1: 哦，不是。蓝天老师也学唱过这一段，就是这个，你比如说白天去种地的种子，你唱一遍。
2: 白天去种地。
1: 对，河南话应该是白天去种地，种，它有一个滑音。
2: 白天去种地。
1: 这个白，它属于是往下走的入声字。白天去种地，夜晚来纺棉，千针万线可都是他们练呐、啊。这个都要把它突出一点，给我们再唱一遍。从这个白天去种地，预备唱。
2: 白天去种地，夜晚来纺棉，不分昼夜，辛勤把活干，将士们才能有这吃火船。南亚不相信呐、啊，去我的身上看，咱们的鞋和袜，还有一火山，千针万线呐，都是他们练的。
1: 对了，
0: 对，很好了，已经是。怎么样？今天表现很好啊！我觉得童音天籁和英姿灵动都是蛮适合他的啊。
1: 我还是想给童音、天籁两位老师呢。
0: 可以、啊，
3: 我觉得也可以。
1: 好，来，
3: 请到小十一身边。
1: 祝贺你，祝贺你演出成功，
3: 收获你的童音天籁纪念徽章。
2: 我就看一年级时候有个团操，就是戏曲的，然后我就看那些妆容和那些头饰都很好看，所以我就选了戏曲。

0: 思琪啊，扮上戏了，你看脸上这个眉眼儿、鼻子嘴儿，真是一个好扮相。而且他脑袋和包括这叫女生叫苹果肌是吧？哎，真是一个青衣的好脸型。孩子啊，扮得这么好看，别忘了啊，是个女儿身。你看你的小黑手，也得涂，都得把它画好了啊，记住了没？还有啊，这个手啊，旦角这个站姿啊，这手也有前后手。哎，对，这个就好看，这个就对了。好，然后换那个脚，然后换手。对，好聪明啊，这就好看了。哎，你几岁学戏的？
1: 我4岁学戏的，
2: 现在大班。
0: 你好厉害，那么小你就开始学戏了。你还喜欢什么才艺啊？
1: 喜欢画画、唱歌、尤克里里。
2: 尤克里里
0: 哦，你现在这个没机会让你尤克里里了。那你能不能唱首歌？

0: 好可爱，音色好好听。来吧，来小十一这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小心。
1: 太可爱了。
2: 今年刚刚6岁，我爸爸妈妈想让我学习，学了3年了。

0: 身段挺灵动的，这个手绢是不是应该要别上以后再做动作？孩子，身上既然穿了这些服装了，不要把它当成累赘，一定要宅清楚。咱戏班有话叫宅清楚。你看刚才你窝了半天没窝进去，对不对？声音可以再往外放，其实就是两个字的真言，使劲儿就好了。感觉身段上要请小辉老师再替你点评一下。
1: 我觉得原场功还可以再好一些。手上的眼神我们要指的时候欲左先右，眼睛要跟着你的手指指出去。我要出门什么
2: 感激
1: 是吧？对，我们要把每个动作都要有动作语言要表达清楚，就我觉得就更好了。而且我觉得今天可能稍稍有一点紧张是吧，但是能够完美的呈现下来，我觉得这个勇气可嘉呀。给予一个元气盟主，来吧，请接受你的纪念徽章，有请小十一。
0: 好早就办戏了。
1: 对，
3: 其实就是很紧张，然后很多细节都做错了。

0: 棒。蜜雪啊，是不是平时会不拿话筒这样去练这段唱，是不是？所以呢，我希望能下次看到瑞雪蹦起来。
1: 总体表现得不错的啊，
0: 蛮好的，蛮好的。
1: 音准啊，气，这个气息。
0: 你说，
2: 因为我抖雪秀的时候经常抖不到手露不出来。哦，
1: 那还得练。
0: 没关系，练。练好了水袖，这样子去用腕子。
1: 一遍不行，练十遍；十遍不行，一百遍
0: 。对，
1: 练
0: 千锤百炼，然后达到啪一下水袖就能上来，啪两下就能上来。根据人物的环境去定，对不对？给我们的小雪来一个。
1: 我给英姿灵动。
0: 好的，
3: 来吧，
0: 请小雪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2: 脑子里面就是想不起来词，然后很紧张。

0: 了，扮相特别的美啊。头疼吗，宝宝？
1: 疼，
0: 有点疼是吧？虽然苦，虽然累，但是今天在舞台上真的是呈现的非常完美。老师给您真的大大的点一个赞，声带也特别好啊，
2: 韵律特别好，
0: 对对，
2: 是吧，蓝老师？
3: 唱、念、做，俱佳。孩子，我们给你一个什么徽章？你喜欢？
2: 因为你唱作表都俱佳，你给选一个。
3: 对呀、啊，这个机会给你选。
1: 选第二个。
3: 好的，
0: 英姿灵动，有请小十一送上我们的敬宴徽章。
1: 感觉上台挺好的，以后还想继续表演。

0: 如果要给你打分，十分的话，你老师能给你打到9.8分，
1: 这是
0: 算是高分吧？当然了，我们很好，也要提一些要求。你的那个铺满床啊，这四个音，满字、啊字，一定要笑低抬，挺好的扮相，眼睛有光，这真是难得。十岁的孩子，你再唱一下铺满床啊，笑低，笑低在哪里？再笑，再笑，这个多好看！再往下唱，床。笑笑啊笑，对了对了对了，做动作的时候注意啊，别在这儿这么使劲，这个嘴型就不好看啊，要灵巧可爱美，千万别憋气憋嘴就不好看了，是不是？
2: 好的，那我们就直接同音
0: 同音天籁，
2: 请你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
3: 还算可以吧，就是刚才失误了一下，不太好，就是扇子没打开，拿反了。

0: 唱的真好。
1: 而且这是一个大段，从这个导板原版一直到嘎调，这孩子啊，掌握的这个唇齿舌牙喉技巧技法功底儿都能展现得出来，尤其是那个刚才李林白，呵，唱的是底气十足啊，犹如震落满天繁星。孩子，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非常喜欢你的唱。
2: 如果说严格要求一点，或者是以后再有进步的空间的话，我觉得佘太君呢，就是每个层次的情感唱词的情感的传达还是需要有区分层次的，比如说要把佘太君的气势首先要唱出来，然后是每一个阶段的，比如说不忍啊，或每个情感的不同都要把它表达出来，我觉得就会表达的会更好一些，是吧？
0: 来吧孩子，高高兴兴来下来找十一，
3: 请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
4: 我觉得我能在台上表现自己，我就已经非常开心，非常满足了。

0: 放了，功夫真了得。
1: 哇，你这么小小年纪听锣听得特别准。
2: 哎，锣鼓经啊，这个你这么小能听得懂，嗯，可想而知孩子你下的功夫有多么的深。这个基本功毯子功真是没有一定的吃苦的精神和爱这个戏和精神啊，你出不来这样的功夫孩子。
1: 对，
3: 为什么
2: 啊？
3: 为什么？
0: 为什么？
2: 你背一句诗，要不就是冰冻三尺非，说往下说，一日之寒。
3: 不会。
2: 嗯，没事，下来那个你的老师教你。
1: 那你老师教你的时候你有没有哭过鼻子？
3: 没有。
1: 没有吗？有没有害怕过有些动作？那你真棒，真勇敢。
0: 你知道不知道你刚才走的所有的技巧里面有哪些？你能不能说出来？
3: 可以。有扫堂、宣字、反身、搬腿，还有压腿。
0: 嗯，老师教得非常清楚，一招一式真的是下了很多的功夫啊，包括我们的小朋友也很努力了很多。哎呀，太棒了，我超级喜欢，怎么办？我三个都想给。元气盟主喜欢吗？我们说你是元气盟主萌宝宝，喜欢吗？
2: 你太萌了。
3: 喜欢
0: 喜欢。
2: 好样的，
0: 领取你的徽章，
1: 请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
0: 他一点都不胆怯啊，
1: 元气盟主，
2: 为戏而生。谢谢谢谢。
3: 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能见到大家。

0: 这是一个大段。这姑娘上来以后啊，我们李老师说，呵，你看我们安徽出美女，个头如果你扮上戏扮上还好看，哎，你下次有没有这个雄心壮志要扮上戏给我们看看？
1: 嗯，
0: 哎，真好真好，甭管你学习几年了，唱的这个小嗓啊，你放心孩子越唱越好，现在那个有点晦暗，再让它明亮一点就需要你小嗓要多唱多练了，好不好？
1: 嗯，
0: 基本功还有站姿踏步要有，你现在已经上身的站姿已经有了，踏步再踏出来就更加的显得好看了，是不是？
2: 我想问，是自己小时候自己选择的戏曲，还是有家庭影响，或者是家里有从事这个行业的？
1: 就是我自己小的时候就选择的戏曲，因为小的时候有戏曲进校园的活动，然后呢，我看了那些姐姐们唱京剧，所以我就开始学京剧了，就对它有了兴趣。
3: 对，确实是的，现在我们很多，我们不是会送戏进高校，然后名作进高校，
4: 对对对，
3: 然后各地的那个这样子会让很多中青年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大学中学小学，他们都会看到戏曲，
2: 对，接触戏曲，了解戏曲的这种传统文化的魅力。然后我们小朋友也是通过戏曲进校园，然后去喜爱上的戏曲。我觉得热爱比技术更重要。
3: 对对对，
2: 从他们身上也展示了戏曲之美，我相信真的是会越来越好的，继续加油。
3: 那我们给他童音天籁，请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童音天籁。
1: 来到这里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获得了这枚纪念徽章。

科学家，对，当一个农业科学家呀。虽说超过养鸡虽远，我的水平态度差。

0: 谢谢谢谢呀，《朝阳沟》是豫剧的这个现代戏的里程碑一个作品，也是节奏明快，家喻户晓啊，而且是最贴近生活。我觉得小朋友今天表现的还是可以的啊，一点也不紧张，再接再厉吧。啊，那么老师想给的是童音天籁行吗？
1: 可以。
0: 您觉得呢？蓝天老师，
1: 他今天声腔各方除了没有扮起来以外，我其实觉得他每一项都做得很棒。
0: 我觉得扮起来会给他增加很多的分数的。
1: 对对，
0: 请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纪念徽章。继续加油！
2: 好，谢谢你的表演。
3: 我下一次还想演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0: 几岁了？
1: 我今年九岁。
0: 学戏几年？我估计有年头。
1: 有两年。
0: 嚯，你又是一个京剧神童，这两年能唱出这个味道来啊，身上气势都能出来，孩子真不错。表扬完以后，咱们也要再进步，再提高，好不好？你在说话的时候，你看有气无力的，当你唱的时候，一下就进入状态了，非常好。但是在过门一开始的时候，你已经是单雄信了，而不是你的本人的小朋友的状态。你此时啊，龙哥，你哥，你哥，龙龙龙龙，我就是单雄信了。这个状态一定要保持下去，好不好？不能松懈，尤其是转快板的时候啊。刚才从原版转到快板，眼神反而下来了。这时候是快板最抓观众、最抓我们老师的耳朵的时候，是不是啊？
1: 是。
0: 哎，有一个雪沉海这一句，你再唱一遍。
1: 雪沉海呀！
0: 你看他的有身段，而且他的字儿特别讲究。本来啊是雪沉海哟，这个哟字是个电字。但是呢，裘先生唱成雪沉海呀，他不往阿上走，他往雪呀沉海呀，太讲究了，一看老师教的到位，
2: 对，下了功夫了，
0: 祝贺你演唱成功。那我们无疑是给这孩子
2: 同音
0: 天籁，
2: 请到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同音天籁。
1: 让台下三位老师得到认可，而且还可以站在这个台上

0: 学习应该没有多长时间吧？
1: 学习两年了。
0: 两年了，孩子，学习两年了。刚才呢，唱、念、做、舞，刚才只要是动就是舞蹈，是不是？让自己啊再放开夸张一点，你现在有一点点拘谨，是不是？你像圆场啊、脚步啊、眼神呢、一身的戏在于脸，一脸的戏在于眼睛的眼。你看刚才这一段桃花村一定是活泼灵动可爱俏皮的，一定要让自己再夸张一点所有的动作，好不好？
2: 那我们给
0: 英姿灵动。
2: 好的，条件非常好啊，请到小十一生。

0: 领取你的专属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1: 动作没有展开，眼神也不是特别的好。

0: 太棒了，小小年纪小小演员啊，能够在舞台上表演放得开啊，放得开，而且有层次，能够表现出这个在你的年纪范围内尽力的表现出这个人物的喜怒哀乐，老师已经看到了你的层次啊，这是难得的啊，这么小的小朋友啊。
1: 你看他走路那姿势，孩子，你是不是平常在家里的时候也这样？不会吧？
2: 不会
1: 啊，对，
3: 不会，还是不敢，
2: 不会。
1: 你们俩走着走着，妈妈我饿了，把你妈妈吓一跳了。表演，神情，这个感情都能出来。孩子，祝贺你啊，今天表现得非常好，我们给你英姿灵动，来，赵十一，
0: 请到我们的小十一身边，领取你的少儿戏曲大会纪念徽章。
2: 会有一点点的紧张，但是呢，上台以后感觉不那么害怕了。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

0: 定制中心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啊，其实我想说的是哈，我从依晨的这个身上，我们看到了戏曲的这个服装的美、城市的美，还有我们依晨的扮相美、表演美。我觉得他们将来一定会带着戏曲的美越飞越高，真的是太好了。
1: 想不想变成大老鹰？
0: 想不想？
2: 想。
0: 我觉得你有这个期望。英姿灵动的小依晨，好的，那么接下来请走到我们的小十一这里，来领取你的少儿戏曲大会专属的一个纪念徽章。英姿灵动。
2: 刚开始在台下的时候非常紧张，手里都快要冒出水来了，非常的紧张。
1: 感谢这些宝贝们啊，今天的小朋友们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0: 对，
1: 我更期待后面几天他们的精彩的表现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雏凤新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初舞台，我们继续为小朋友们加油助威，
0: 不见不散哦。
1: 不见不散。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9: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10: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不要咳，不要痰，
13: 不要喘，
12: 克一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克一药业。
13: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0: 家来自天南海北，相逢有缘，都聚在我这天下客栈。今日新春一年辛苦圆满收尾，来来来，我们一起吃个团圆饭吧，朝奉也一块热闹一下呀。
1: 哎呀，哎呀，我老朝奉嘛，就是喜欢吃。
0: 今天一定让你吃个够。哎，你们别忘了，这楼上还住着一对新人呢。那我去叫他们。
2: 懒子、
0: 宋庆，
2: 方才大婚，不想约见表弟，姑娘名字就要他想夫子了。
3: 两僧一去，归去无定，与君一别，相思夫人。
2: 懒子，夫人三告岁长，总计饮不分面。

0: 刚才听说新郎官要走啊，
1: 这不是刚结婚吗？就要走了，
0: 拿着新娘子得多伤心呀！哎呀，
2: 可走不走嘛，团圆饭要吃的呀。
3: 对，咱们就是要开心，定要把这顿团圆饭呐办得热热闹闹。
4: 那看行，说干就干。哎，老婆们，咱们把当年开赌坊的手艺拿出来，让小夫妻尝尝咱正宗的淄博豆腐。
1: 我说当家的，咱拐起来。
4: 哎，拐起来。

0: 请啃螺丝呐！嗯，哎呦我这个，嗯，哎呦个地老师米多，是啊是啊的里个嘞，
1: 嗨，你要吃啦？
0: 哦，要尝个尝尝味道，个尝尝味道。
1: 新人来了。

我这儿有块胭脂，老好了，今天大喜的日子就得漂漂亮亮的，来，我给你涂上。

0: 你看咋样？我也不用问了，你们看新郎的眼睛都翘直了。
1: 仙女下凡子，美在妙也。
2: 哎，这喜字是俺写的，这么好的日子才得喜上加喜。
0: 好，还是你想的周到，我要把它贴在客栈最显眼的地方。
2: 哎，贴在大门上面怎么样？哎，这么高俺可够不到。
3: 哎呀，这点小事还是交给我吧。丫鬟搬凳子来。
2: 哎，小姐，
0: 诸事齐备，真有过节的气氛了。
1: 相聚即是缘分，多谢诸位盛情相邀。
0: 哎呦，你们客气了。天下客栈讲究的是天下一家，好似善似，我老板娘都愿意做。
4: 得了得了，咱们赶紧去准备团圆饭吧，让他们俩说会儿悄悄话。
5: 哎。

0: 上去搞个两啥啊？今朝在这个天下客栈，我这个天下第一吃客们见证这对天下第一美眷哎！
1: 哎，不对呀，我们都见证了，凭啥你是天下第一？
2: 哎啊哎、我们夫妻俩磨的豆腐，哎，俺老婆子写的喜字，也小有功劳啊！
1: 对呀，我看我的功劳最大，
3: 没错，除了我们家小姐。挂上这个席子，
1: 对呀，哎哎哎，你功劳最大，你功劳最大，你功劳最大。我们不是要偷看，我们就是怕你们还有什么需要。
4: 我都听到了，作为各种技能就是头一富豪，我看着天下第一就是天下第一，遇到是各美几美，那是天下。他美，
5: 天下一家相聚之缘，怎么作为方能有这非比寻常的团圆之意？
1: 说得好，那我们就在。

夜宿月夜清，万紫千红中。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播出的是电影《双凤奇缘》。电影《双凤奇缘》将戏曲的城市化表演与电影写实的镜头语言深度融合，画面构图极具古典诗意之美，唱腔委婉悠扬，表演细腻传神，在光影交错中再现一段动人传奇。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声腔，遇见潮流节拍，唱念做打，解锁传承新章，国风细韵正成为时代回响。从聆听到传唱，从经典到流行，戏腔正当道，看传统如何被重新唱响。初夏清河，锣鼓升起，梨园英才，包风来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赓续。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做打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星火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如炽，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四大徽班从这里启程，唱响万里山河。今天一场戏曲之音盛会即将启幕，何为之音？无论你是深耕传统的传承者，融合探索的跨界人，还是天南海北的新朋故交，只要你心怀热爱，身怀绝技，愿意诠释戏曲，展示自我，你就是我们找的戏曲之音。心有热爱，终被看见。
1: 八戏之王，
0: 喜运风华，香料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正式启幕，等你登场。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 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姐，天寒地冻，你站在窗前，当心着了凉啊。
1: 这里是隆冬大雪，不知那京都的天气怎么样？
0: 听说京都比这儿还要冷呢，小姐问这个干嘛？哦，是不是又在思念李公子啊？
1: 想他家中遭遇惨变，公子流落无依，若能前来我家攻读，那就好了。
0: 小姐只是关心李公子，你可知道你和少爷今后的磨难吗？
1: 你是说继母又在
0: 责骂少爷，他不准少爷进京赶考，要他留在家中帮助家务，最好是弃学从商。
1: 那么爹爹怎么不说话？
0: 老爷哪敢说话，他怕得罪了夫人，以后连酒都不准他喝呢。
1: 那么哥哥呢？
0: 他正在书房收拾行装。
1: 收拾行装？
0: 对。

0: 妹妹，我决定走了。
1: 走？你是不是跟爹爹闹气？
0: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我怎么敢跟爹闹气呢？
1: 那你为什么要走呢？

0: 蠢东西，你看你粗手粗脚的，倒一杯酒连杯子都打碎。书不会念，字写不好，一天到晚只知道吃饱了睡，睡醒了玩，你将来怎么得了啊？你啊，能及得上你哥哥一半就好了。
1: 怎么回事啊？好好的喝酒赏雪，干嘛又骂起人来了呢？
0: 夫人，我不是骂他，实在是……
1: 实在是什么？哎，洛儿别哭了，到前厅玩去吧啊！小心点，别摔着啊！老爷
0: 啊，
1: 常言说得好，万恶淫为首，百行孝为先。我这个儿子念书虽然笨点，可是对你也够孝顺的了，不像你前妻的儿子抛家弃父不告而别，简直是大逆不道嘛。我看他不饿死冻死在外面才怪呢。
0: 哎，好了好了，别啰嗦了，我已经烦死了。
1: 你不用烦，我们家有喜事来了。
0: 喜事？什么喜事？
1: 你看，
0: 你说给我听好了。
1: 我堂兄夏言派人送信来跟我们家提亲呢。
0: 提亲？提什么亲呢？
1: 他要我们家凤霄嫁给他们家的五公子。
0: 凤霄？凤霄早就跟李大人的儿子李如龙定了亲了，怎么可以改嫁呢？
1: 哎，你真是老糊涂了。
0: 哎，
1: 我堂兄才雄势大，罪得万岁宠信，听说不久就要拜相了，人家高攀还来不及呢。
0: 哎，可是万一李公子回来了怎么交代呢？
1: 哼，李公子家破人亡，一个人流落在外，音信全无，说不定早就死在他乡了，难道你要凤霄等他一辈子吗？
0: 嗯，
1: 就算万一李如龙来了送他一笔银子叫他退婚不就行了吗？老爷，快点喝完酒写封回信，把夏家的亲事给定了。
0: 嗯，也好。

0: 二姐，
1: 什么事儿那么慌张啊？
0: 恭喜恭喜，李公子来了。
1: 啊，哪一个李公子？
0: 当然是你日思夜想念念不忘的李如龙李公子啊。
1: 啊，他真的来了。
0: 是的，秦钟正带着他在大厅里拜见老爷呢。

0: 我住在深闺，怎么能随便下去看一看呢？
1: 有什么不能呢？你们从前在京都不是整天在一块玩一块念书的吗？
0: 现在我们都长大了，我看还是你先下去看看他吧。
1: 他是谁呀？
0: 死丫头。
1: 哦，我明白了，要我去看看姑爷是不是？
0: 快去。
1: 是。
2: 小侄遭逢家难，唯恐累及世伯，一直没有登门请安，请世伯伯母恕罪。
3: 玄之请起。坐。你这些年来在外边很吃苦喽。
2: 小侄流落在外，仅因淫贼霸相沉冤得雪，特来拜望世伯，盼望世伯看在先父的份上，助小侄进京赴考，求取功名，图个出身。
1: 妈，银子来了，
4: 拿过去。
2: 这
4: 哎
3: 啊，
4: 快点跟他说。
1: 说嘛。
3: 这你要起复功名，准备复考，这很容易啊。我这有银子300两，可供你高伙之资。不过有一件。
2: 哪一件？
4: 你跟凤霄的婚事虽然是幼年聘定，可是多年不知你的下落，我们老爷已经将凤霄另配给别家了。
2: 你们的意思是要我退婚？
3: 贤侄少年英俊，不妨另聘高门。
2: 师伯，请问凤霄妹可知道另许他人要我退婚？
3: 这个
2: 小侄斗胆请凤霄妹出来一见，只要她亲口说一声退婚，小侄即刻就走。
4: 你不用见她。哼，我看你还是拿了银子走得好。
2: 小侄如今虽然贫穷，可还不是卖妻之人。

0: 女郎，想不到京中一别，你竟落得如此光景。
1: 落魄之人，承蒙贤妹不弃，只是有负当年期望，无缘再来相见。
0: 唉，小妹日夜悬念，不知道这几年来，你究竟在什么地方？

0: 这个。
1: 快来呀、
0: 啊！还没走呢。行，好，还在这儿。
1: 在这儿呢。妈，就是他。
2: 你黑天半夜私闯到花园里来干什么？
1: 非奸即盗，还会有什么好事？
2: 我，
1: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3: 是金子，
1: 拿过来给我看。哼，怪不得给你银子你不要，原来是打定主意来偷金子。
4: 伯母休要血口喷人，我这是
1: 从哪儿来的？你说。
2: 我这
1: 老爷
2: 啊，
1: 既然他说不出来，就送他到衙门去告他个偷盗之罪。
2: 送他到衙门里去？
1: 嗯，
2: 这
1: 叫做一了百了，免得以后纠缠不清。
2: 哦，好，来呀，拿我的帖子，马上把他送到县衙里去。
5: 是。
6: 老爷，李公子也是世代书香。况且老爷跟李老太爷又是八拜之交，你晓得看。
2: 胡说，这哪有你开口的份儿？
6: 是，
2: 把他带走。
5: 走，
4: 走就走。世伯孤情寡义，不知将来怎么样再见先父于九泉之下。
3: 李公子送去衙门，这黄金是我送给他的。
2: 胡说，你是书香门第，闺阁千金，万万不能把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拖到自己的身上来呀、啊、
3: 女儿跟李公子早已定亲，如今赠他黄金前去赴考，只是想助他求个功名，怎能说是伤风败俗呢？
2: 这个
1: 从今天起，你跟李家的婚约一笔勾销，你爹已经将你许配给我家舅老爷的五公子了。
2: 是的，是的，是的。

0: 请问公子啊，去秦家庄怎么走法啊？
1: 秦家庄？
0: 是啊。
1: 秦家庄来秦家庄，这里都叫做秦家庄。这边看大秦家庄，那边看小秦家庄，前边看上秦家庄，后边看下秦家庄。你说的秦家庄，不知道是哪一个秦家庄。
0: 小哥休要取笑，老汉问的是秦顺昌老爷住的秦家庄。
1: 这个秦家庄
0: 啊，
1: 我知道
0: 哦。
1: 可是你先要告诉我，你找秦老爷有什么事吗？
0: 我是京都下相国府的家人，如今奉了相爷之命到秦府去下聘。
1: 哦，让我告诉你吧。

0: 往东边转个弯儿，再往西边弯个转儿，向南弯来朝北转，朝西转来向东弯，东西南北转两转，再绕着槐树你弯几弯。现在你明白了吗？
1: 要绕这么许多弯儿，老汉实在是受不住啊。
2: 老人家不要听他瞎说，你顺着这条路一直前去便是。
1: 谢谢公子啊。

0: 老人家年纪不小，你捉弄他干嘛？
1: 你没听见，他是来为你下聘的，不捉弄他还捉弄谁呀？
0: 他是奉命行事，怪他不得。以后你要温文有礼，处处当心，万一露出了本来面目，岂不糟糕？
1: 怕糟糕，赶快跑，抓回家去可受不了。

0: 我哥哥做了相爷，到底气派不同，千里迢迢竟下这么重的聘礼来。
1: 不成意思，不成意思。
2: 妈，姐姐真是没有福气，人家给了这么多聘礼，她还逃走。
3: 胡说，你姐姐怕羞，下聘的时候当然是逃到绣房里去了。
0: 诺儿，快回书房念书去吧，少在这啰嗦，快去，
3: 快去。
2: 诺，拿去。
0: 相爷府上可安好吗？
1: 托福。
0: 老管家一路辛苦，请到外厢歇息。
1: 谢谢。
0: 秦钟，
3: 夫人，
0: 带老管家下去用饭。
3: 是。凤萧这个丫头也学起凤生的榜样，私自出走，今天相府来下聘，这便如何是好呢？
0: 他真不知好歹，老爷要设法敷衍一下相府管家，把婚事拖一拖才好。
3: 这丫头人都不在，拖下去反而不美，我看不如就
0: 怎么样，掉在嘴里的肥肉你舍得吐出去吗？
3: 哎，真叫我为难呐。
0: 我谅凤萧一个女孩家能走得多远，老爷只要打发人从速寻找，一定可以寻回，再修书一封告诉相爷，就说凤儿染病在床，婚期一时难定，拖他个一年半载岂不是好。
3: 对对，夫人高见，夫人高见。

0: 启禀相爷，齐再生大人求见。
1: 老夫正要去看新科状元，旧状元倒来了。

0: 拜见恩师，
1: 贤妻免礼，请坐。
0: 谢坐。门生巡视各府，恭毕回京，恩师有何训示？
1: 贤妻此次巡视各府，不知外界民情如何？
0: 倒也正简行庆。
1: 哦，老夫正要去看新科状元李如龙，改天再给你细陈吧。
0: 李如龙。

0: 小姐。
1: 嗯，叫我什么？
0: 哦，李公子。
1: 哎，要叫大人。
0: 哦，李大人。
1: 嗯，这才像话。春兰。
0: 哎，
1: 李忠，以后你要当心。

0: 启禀大人，夏相国拜后。
1: 夏相国，快快有请。
0: 是。
1: 咦，昨天我在去相国府谢师，今天他又来做什么？
2: 会不会看出你是女扮男装啊？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

0: 视、老花、远视、散光，
1: 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

0: 师网架下固，门生有失远迎，时事惶恐。
1: 嘿，贤妻免礼。

0: 老夫一向夸称眼力好，想不到万岁的眼力比我还要好。
1: 万岁看出我是？
0: 你是外表英俊潇洒，性情温柔谦恭，实在是一个
1: 什么？
0: 一个得意的驸马之选呢。
1: 哦，安师说什么？

0: 不行，你这样推三阻四，分明是不给老父面子。
1: 相爷，我们大人是个女的。
0: 哎，你看连他都说你像个女人，不管你答应也好不答应也好，我回宫去复命了。

0: 这怎么办呢？
1: 反正麻烦已经惹大了，不如一走了之，逃了吧。
0: 谈何容易呀！
2: 启禀大人，八府巡案戚大人来拜。
0: 八府巡案戚大人，
3: 有请。
2: 是。

0: 七大人请上座。
1: 请。
0: 请。七大人。请。
1: 请。
0: 七大人往驾光临，不知有何见教？
1: 这不瞒大人说，下官有一位世交兄弟，与大人同名同姓，下官以为是他，不想乃是另一个人。
0: 哦，
1: 请问大人。请。
0: 请。
1: 李大人家居何处？下官觉得似曾相识，可是又不记得哪儿见过。大人，
0: 请问，请。
1: 请。
0: 七大人贵乡何处？
1: 敝处襄阳。
0: 下官也是襄阳人士啊，这真是巧
1: 巧，真是巧极了。
0: 襄阳城外有个秦家庄，秦顺昌老爷，大人你可认识吗？
1: 这
0: 秦顺昌老爷有一子一女，子名凤生，
1: 女名凤霄。
2: 少爷，你连小姐都不认得了。
1: 春兰，
3: 哥哥，
1: 妹妹，
3: 哥哥。
1: 你何时离家？为何冒名李如龙来赴考呢？

0: 嘿嘿，我倒有一个妙计。
1: 你有什么妙计？
0: 马上到少爷的巡案府去躲一躲，不就行了吗？
2: 哎，这怎么行呢？我府里耳目众多，怎么瞒得过呢？
0: 少爷，换回了女装，就是苏秦在世，鬼谷重生，也认不出来嘛。
1: 哎，那我马上去改装。
3: 圣旨到。

新科状元李如龙听旨，下京服命，振兴圣位。月之十五，乃黄道吉日，正喝余归，着驸马李如龙即刻进宫，先席得仪，即其成婚，卿此。

0: 驸马饮多了酒，为何不早说呢？来人呐！
1: 是。
0: 公主，驸马酒醉，拿醒酒汤来。
2: 哎，不必不必。
0: 去呀。
1: 是。
0: 驸马不善饮酒，以后还是少饮，免伤身体。
2: 哎，是是是是。
0: 醒酒汤到了，伺候驸马饮了。
1: 是。

0: 还有什么计？
1: 两全其美的计。
0: 哦，那你快说吧，我还跪在这儿呢。女驸马，起来吧。

0: 臣下言叩见武皇万岁。
1: 哎，这是偏殿何必拘礼呢？平身，
0: 万万岁。万岁，公主与驸马鸾凤和谐，老臣特来向万岁贺喜。
1: 夏卿太隆重其事了。
0: 应该的，应该的。老臣是媒人，还要向万岁讨杯谢梅酒喝呢。
1: 好好。常言道，天上无云不下雨，地下无梅不成婚。待公主驸马到来，寡人还让他们谢你这个大媒呢。
0: 不敢当，不敢当。
2: 启奏万岁，公主与驸马驾到。
0: 老臣参见公主。
3: 免礼。
0: 谢公主。
3: 儿臣叩见父王万岁。
1: 你们一夜辛苦。平身，平身。
3: 万万岁。
1: 一旁坐下。
3: 谢坐。
0: 万岁，公主与驸马真是一对璧人，老臣这个媒做得不错吧？
1: 你不过是一个现成的媒人，是孤王自己挑选的好。
0: 那老臣的眼光也不错呀。
3: 相国。
0: 臣在。
3: 相国的眼力果然是好，给我挑了这么一位驸马。
0: 那是公主的福气。
3: 驸马可真是个有趣的人
0: 啊。有趣，有趣。
4: 有趣，有趣。
3: 昨晚上驸马跟我说了一夜新鲜的故事。
0: 哦，做了一夜新鲜的事。
4: 能不能说出来让万岁与老臣听听，也好长长见识。
1: 这男女间的事情怎么可以说出来呢？
3: 父王，儿臣是说驸马跟我讲了一夜新鲜的故事。
1: 新鲜的故事？孤王最喜欢听新鲜的故事。
0: 对了，你讲给万岁听听。
3: 那么父王请听了。

0: 一个女流之辈会被他考中了状元，这个主考官莫非瞎了眼睛不成？
1: 这个主考官真是有眼无珠啊。
2: 是瞎了眼睛。

0: 嘉庆，
1: 臣在。
0: 这么说，那个主考官也太荒唐了。
1: 哎，那个皇帝也太糊涂了，
0: 糊涂，糊涂，太糊涂了。皇儿，那个女的招了驸马以后又怎么样呢？

0: 王，此话可当真？
1: 有道是君无戏言、君无戏言，
2: 谢万岁。
1: 什么？
0: 他就是那个女驸马
1: 啊？
2: 启奏万岁，民女秦凤霄为打救聘夫李如龙，因此改装冒名赴事，有欺君之罪，请万岁开恩。
3: 你就是秦凤霄？秦凤霄不是染病在床吗？
1: 夏卿，
3: 臣在。
1: 你怎么知道他染病在床啊？
3: 这
0: 父王，这件事办得太糊涂了。
1: 这，你这个主考官又是大媒，你简直是瞎了眼了。
3: 不过老臣还是不相信。
1: 哼，
3: 果然耳朵上还有针眼。老臣是瞎了眼了，是瞎了眼了。
1: 大胆秦凤霄，竟敢女扮男装欺君妄上。御林军
4: 在，
1: 将他拿下53刻问斩。
4: 是。
2: 万岁，君无戏言。
1: 什么戏言不戏言？拉下去，拉下去。
2: 公主，公主，快救我，公主！
0: 父王，且慢。父王，要是斩了他，女儿岂不是要终身守寡？
1: 留了他，你还不是跟守寡一样吗？

0: 相国，
1: 臣在。
0: 你想的好计，不过你的良心呢？父王，儿臣看此计不好。
1: 依你之见，
0: 父王。

0: 皇儿，他们有情人都成眷属，你呢？
1: 我，
2: 启奏万岁，八府巡按齐再生，由本启奏。
0: 早朝一免，还是这么麻烦。好了好了，宣他上殿
2: 领旨。万岁有旨，宣八府巡按齐再生见驾。
3: 承齐再生叩见万岁。
0: 平身。
3: 谢万岁。
0: 你有何事要见孤王？
3: 臣原名秦凤身，因进京应试，徒遇强人，幸与齐继光将军搭救，收为义子。为报答救命之恩，故改名齐再生。
0: 好了好了，有何要事启奏，快快说来，不必啰嗦，不必啰嗦。
3: 臣领旨。臣妹秦凤霄，年幼无知，以女作男，有欺君之罪。微臣请纳回官职，诉臣妹死罪，求万岁开恩。
0: 万岁，老臣又有妙计。哎呀，你又有什么妙计？
4: 万岁请看，前科状元，眉清目秀，满腹经纶，老臣知道他尚未娶妻。

0: 皇儿意下如何啊？万岁，看公主的样子是愿意了，老臣这杯喜酒是喝定了。
1: 驾轻，
0: 臣在。这回可要看清楚了，别再招个女驸马哟。老臣这次看清楚了，绝不会错了。
1: 真的看清楚了？
0: 真的看清楚了。
1: 看仔细了？
0: 看仔细了。
1: 好，妾在生，
2: 臣在。
1: 孤王有意招你为驸马，你意下如何？
2: 谢万岁。
1: 平身，
2: 万万岁。
0: 万岁啊，那秦凤霄
1: 哦，内侍
2: 在，
1: 快将秦凤霄射回，宣他上殿。
3: 领旨。
0: 万岁啊，这样一来就是两全其美了吧？
1: 哎呀，还说什么两全其美，事情被你弄得乱七八糟的，几乎闹出大笑话来。哎，现在只有将就将就了。
0: 是是。
3: 启奏万岁，秦凤霄见驾，
1: 宣他上殿。
3: 领旨。万岁有旨，宣秦凤霄见驾。
4: 秦凤霄叩见万岁。
1: 秦凤霄，古念你救夫心切，现在赦你无罪，古免去你状元功名，改封为结义公主，哦，就是孤王的义女，李如龙，哦，古自然会传旨赦她出来，两个公主，两个驸马，同日完婚。
4: 谢万岁。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7: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0: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

大家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塞上风云记》。电视剧《塞上风云记》演员阵容汇聚老中青三代，刘佩琦、李光复、萨日娜等演员特别出演。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为缘，天开化界，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

0: 家之长，借交融心声。敬酬，戏文牵扯，
1: 东风
2: 月色，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引春秋经纬，融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当千年声腔遇见潮流节拍，唱念做打，解锁传承新章，国风细韵正成为时代回响。从聆听到传唱，从经典到流行，戏腔正当道，看传统如何被重新唱响。

0: 帮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5: 不要咳。

0: 不要痰，
1: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哎，云，俊杰，你找我
1: 来，快坐。喝茶，刚沏上的。嗯。云，最近可曾去大金门外的市场看看？我天天去啊，如今那里停满了来自各地的驼马和骆驼，货物堆积如山，咱们张家口啊。
0: 越来越繁荣了，你只看到了其一，还有其二。这人多货多是不假，可同样说明贸易通道还不够畅通。
1: 对战商队是供不应求，货走不了，人也走不了。
0: 这么说，你又有新想法？
1: 我想修铁路。
0: 这可不是件简单的事。

0: 我又没说现在就要修。哎呀，我找你来，就是想让你帮我合计合计，看看朝廷那边需要办什么手续，这预算要多少。这件事儿，只有交由你来办，我才放心啊。看来，就算我劝你，你也不会死心了。我只有跟着你大部往前走了。
1: 哎，
0: 对了，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1: 哦，什么好消息？
0: 蒋哈林出事之后。
1: 察哈尔都统一旨，一直无人可以胜任。朝廷已经下令，让我姐夫夺情，过完年他就回来上任了。
2: 哎呀，太好了！哎，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啊！咱们得好好庆贺一番啊！
1: 哎呀，太好了！哎，
2: 秋姐，你看啊，这一龙也不在。
3: 话没有嫁人了，你一个人住在银行里，我实在是不放心啊。要不就搬回来吧。姐，之前都是我不对，是我不懂事儿。你要是想打我，想骂我，都行，我跟你赔不是。 你也知道，我没你聪明，懂得道理也没你多。你回来还能帮我教教义德，搬回来吧。

0: 对不起，我错了。哎呦，这是干什么呀？哼，没事，那我就搬回来。
1: 那太好了啊！晴儿，你帮着雀喜啊，把房间收拾好。哎，这年货要好好的采办，咱们大家一起过个团圆年啊！
2: 那我现在就去办。哎。
1: 来来来，坐。哎呀，坐下来，好好喝口茶啊！
2: 来。

0: 坐下车吧。
1: 好。
2: 哟，吕东家来了。哎，大家伙都闪闪了，让吕东家到前面看去。
0: 好好，不了不了，我们在这挺好的，站得远还看得全呢。啊，乡亲们，你们看。

0: 我们这次出去，是为了向吕俊杰请教，吕俊杰出了一些事情，也和乡亲们闹了一些误会。但是，蒙太后恩典，我吕俊杰回来了，我这个人啊，闲不住，回来了就要做一些事情，以后还望诸位乡亲们多多提携。
1: 吕东家赏钱了！谢谢吕东家！谢谢吕东家！谢谢吕东家！这个王库这么没银闹，怎么还打回原形了呢？这又开始撒钱了。他可不是因为这个，他是怕他这回一坐牢。 没有人再敢和他有生意上的往来。你没听他口口声声说太后吗？撒钱也是一个道理，他就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他吕俊杰没事儿，好得很。
2: 可惜啊，这次没有弄死他。哎，你说他怎么就命这么大呢？等着吧。
1: 我就不信他每次都能这么侥幸，咱们走着瞧。

0: 今天正式声音，大家回家过年，明年开门做生意，大吉大利，
1: 大吉大利。
0: 生意，
2: 大家伙，东家厚待咱们的，咱们一定不能含糊，明年把生意做得仔仔细细的，做好喽。
3: 是
4: 是呀，
5: 好，
0: 大家领红包，回家过年。
6: 哎呀，各位乡亲们，乡亲们，过年好，过年好啊！给各位乡亲们拜年了。
7: 听我说，听我说啊！大家心意我们领了，但是这礼物啊，我们坚决不能收，
8: 不能收啊！
7: 走
8: 啊！
6: 哎，一百！哎呀，一百又回来了！
8: 哎呀，你又来了！
7: 一百成功了！
6: 新年好，新年好！
9: 肚子都这么大了。
10: 你和五爷都说
6: 不说这些啊，咱们赶紧进屋。
9: 对对对对，赶紧进屋，
6: 进屋吧。各位乡亲们都回来吧啊！祝各位乡亲们来年发大财啊！
11: 祝祝
6: 大
11: 财！
6: 快进来，快进来！都快进来啊！何力哥，来坐坐坐啊！哎，
12: 好。俊杰啊，让你受了这么多苦。我实在很抱歉啊！
13: 哎，少给我说这些啊！你要是有良心的话，以后呢，好好的把剪厂给我办好，行不行？
12: 那是当然的，我已经跟画美商量好了，以后我就不走了，张家口就是我的家。
13: 那就对了。
14: 五爷，四爷回来了。
13: 四哥，
15: 哎呀！
13: 四哥，
15: 哎呀，想死我！
16: 俊杰，哎，紧赶慢赶，还是没赶上跟你一块守岁，回来就好。
15: 快让我看一看，走过鬼门关的人
16: 就是不一样。你说你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四哥也没帮上你什么忙。
13: 哎，怎么没帮上啊？要不是我替你应了袁大人，帮他考察南阳的差事，我还出不来呢。
16: 这么快就把我给卖了？
10: 四哥，一龙他
16: 一龙啊，在那边都安排好了，这小子能着呢，如鱼得水，你们放心便是了。
12: 这小子，
10: 谢谢四哥。
13: 这下你放心了吧？啊，去厨房看看饭菜好了没？今天过年，咱们大家一块吃个团圆饭，好好庆贺一番。
10: 好。

0: 看来那个瞿世年也没什么用处。接下来，我们没有和他继续合作的必要了。那10万两银子，必须让他给我吐出来。他现在的产业是负债累累，那笔钱恐怕是要不回来了。哼，那就让他以命相抵吧。
1: 不，朱大军。 我倒认为，现在是把他归入麾下的最好机会。怎么说？你想啊，我们现在即便是杀了他，也挽回不了败局，更拿不回那笔银子。倒不如现在趁机吃掉他的产业，毕竟有很多事情我们不好参与，倒不如借他的名义来操作。
2: 只要我们掌握了这把刀在张家口，我们就有了对抗吕俊杰的资本。好，
3: 藤原先生，您的意思是想要吞并我的产业？<笑>
2: 这怎么能说是吞并呢？我们是合作。 屈先生，你还是愿意归还那10万两银子呢？毕竟，屈先生，你没有完成你的承诺。说实话，你现在所有的财产加起来，也不足10万两。
3: 藤原先生，不管怎么说，我也重创了巨星，给你们留出了喘息的机会。屈先生，你别生气啊。 你的财产现在就是一块鸡肋，如果你继续下去，那只会烂在手里，把你拖垮。如果你病入了我的伤势，有我们给你做坚强的后盾，那你岂不是可以继续跟吕俊杰斗了吗？
4: 跟这个日本娘们勾搭上了，这娘们可是藤原的闺女，日本人财大气粗，你真能把她娶到手？
2: 那金山银山还不都是你的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倒是觉得也不是不可以。但是藤原先生，我有一个条件，
3: 你说，
2: 我们两家要合作，为了表示双方的诚意。
3: 不如更进一步，您看如何？曲先生，您的意思是，
2: 杰子小姐温柔可人，我已倾心已久。既然是通力合作，我们两家合为一家，这样岂不是更好？这个我回去得征求一下杰子小姐的意见呢。
3: 在我们大清，婚姻都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只要藤原先生愿意的话，我相信杰子小姐一定也不会反对。
2: 还是说，杰子小姐旧情难忘，心中仍想着那个吕俊杰？
3: 这，藤原先生，我这也并不是想翻旧账。如果要诚心合作，那还是一心一意的好，不要总想着脚踏两只船。您说对吗？
2: 当然，
5: 我不同意。
3: 杰子，你当初愿意委身于吕俊杰为妾。 现在为何不愿意嫁屈世年为妻？
5: 吕俊杰什么人物？屈世年如何与他相比？
2: 父亲，庶女儿之言，这个屈世年为人奸猾，这分明就是在威胁我们。与他合作，恐怕并非良策。
5: 给他点时间吧，他会想明白的。不过杰子小姐说的有道理。 此事不宜操之过急。

0: 等他到了穷途末路的时候，我们在恩威并施，把他牢牢地控制在手里。
1: 我说世民，你还真想娶那日本小娘们啊？那咱们刚到手的吕家产业就这么便宜给日本人了？
2: 说起这产业，那藤原有句话说的还真没错，咱们这产业啊，快被我们烂在手里了。不过爹你放心，我和藤原提的那些条件呢，都只是我的缓兵之计。
1: 你有办法吗？
2: 现在能和藤原还有吕俊杰抗衡的只有马哈洛夫。前些日子我和马哈洛夫已经取得了联系，应该很快就会有好消息。到时候就算吕俊杰有天大的本事，照样得败在咱们手里。
3: 吃光吃呜，到库伦卸货，再拿上货，调转码头，
4: 快吃！
3: 回到了咱们张家口。哎呀，
5: 多大的人了还玩这个？
3: 呀，爷，你也别笑话我。我跟你说啊，这段时间，但凡我闭上眼睛，满脑子都是火车在草地上奔驰，我呢，骑着马在后面追，怎么追都追不上啊，太煎熬了。
5: 俊杰，我打听过了，修铁路的事得从朝廷那入手。
3: 既然如此，走，出发。
5: 去哪儿啊？
3: 天津找袁大人。
5: 这节还没过完呢，
3: 就得赶在节上去。你想啊，这袁大人接了那么多差事，平常哪轮到见咱们呀？现在过节大家都去吃喝玩乐了，这个时候去见袁大人才是最好的时机。收拾收拾啊，
5: 走了。
6: 李俊杰，你这礼送的也太多了啊，口蘑一千斤，口皮各种一千张，还有各色米面一万斤，你当我这有多少人啊？啊，
7: 大人，您这府上人多，亲朋故旧也多，用多大，这点小意思实在是不成敬意啊。
6: 说吧，什么事？
3: 大人真是明察秋毫，一眼就看穿了君杰来世有所求啊。
6: 你呀，来找我准没有什么好事。
7: 大人，这回来可是天大的好事啊。哦，
3: 俊杰这里有个明哲，还望大人过目。

0: 俊杰想请大人主持修建库伦和金城之间的铁路。
1: 什么？你想修铁路？
0: 正是。现在张家口的贸易量是年年攀升，货物堆积如山，却因为运输能力有限，运不出去。若是这条铁路修好了，大人您想想，那贸易额得翻多少倍啊。
1: 可是你，
0: 大人是想说，俊杰只不过是一介商人，所以俊杰来就是想求大人来领这个头。大人您放心，您只要振臂一呼，不管是从资金、人员，所有的一切，俊杰定当全力为之。
1: 那你说说看，我该做些什么？
0: 想请大人先上书朝廷，得到朝廷的允许。另外，还请大人能给俊杰一个名号，好让俊杰可以在张家口先把前期的筹备工作准备起来。

0: 李俊杰，我实话跟你说吧，关于修铁路这件事，我心里头早就有这个打算。咱们大清朝要是能凭自己的力量修一条属于咱们自己的铁路，那无疑会扬我国威呀。俊杰，关于你说的这件事。
1: 我还不能给你肯定的答复，我会尽量去办。大人，有您这句话，足够了。
0: 李老弟，看来玉大人说的没错，你果然是一个不世之才呀，老哥我佩服。
2: 大人，您过奖了。
0: 坐。
2: 你打算什么时候出发？过了15以后就走吧。咱们那115,000两的银子是东拼西凑借的，得赶紧还给人家。哎呀，说实话，让你一个人去天津，我不大放心。
3: 你是担心赛庙啊？
2: 那个人明显脑子不太正常。
3: 谁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来？你就放心吧，我去了他又不知道。这个愿意收购咱们茶山的买家呀，是天津大通银行的黄老板给介绍的，而且人家答应了，说10年之内都不会转卖给他人。咱们什么时候有钱了，再把他赎回来不就完了？而且你说这么大一笔交易啊，人家要求咱们东家亲自去签这个契约，他也是合情合理呀。
2: 再说了，你现在不是跟郑义恩正在琢磨着修铁路的事儿吗？我去最合适了。那这样，我让吕夫跟着你，也好有个照应。也好，放心吧。
4: 哎，两位客官慢走啊，慢走下，欢迎下次光临，欢迎下次光临。
5: 客官出殿吗？里边请，里边请。来，
3: 黄经理。
5: 哎，
3: 这次多谢你了。
5: 哎，孙女士，您说话太客气了，咱俩毕竟是老交情。
3: 咱们约那人什么时候到呀？
5: 应该差不多了吧。
6: 我下去看看。好，夫人，这黄经理怎么看着怪怪的呀？
7: 你们干什么？把东西都放下！
8: 三庙，
7: 这位喜，我们又见面了。
8: 要买茶山的人是你，是的，坐，坐下，我们好好谈。不必了，吕夫，我们走。哎，你们干什么？放手，放开！你干什么？把我们夫人给放开！
9: 绝喜，我既然来了，你还以为你能走得了吗？我呸！你个王八蛋，你把我们夫人给放了！
10: 吕夫，吕夫，
8: 大人到海里，我有。
10: 三庙，三庙。 这是谋杀！吕夫，吕夫，
8: 我为了你，什么都能做得到，你还没有明白？
10: 三庙，你放开我！
8: 站住！

1: 这些不能把江做了，我会为你准备最盛大的婚礼，你将会是最美丽的新娘。
2: 俊杰，这次找你来是想跟你谈谈商会的事。
3: 三爷，您尽管吩咐。我老了，体力精力有限，常驾事务繁多。
1: 牺牲的能力不足，所以很多事情还得靠我撑着。我想把商会会长一职交给你来做。三爷，这可万万不可。
3: 怎么，你对自己没有信心？不是没有信心，而是俊杰资历尚浅，难以当此重任。你不必妄自菲薄。 你的贡献，你的为人，大家都看在眼里。说实话，我觉得你的思维、你的眼界已经远远的超过了我。这里早晚都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我要是还占着商会会长一职，那反倒是对商会的不负责任了。
1: 三爷，您可千万不要这么说。这些年要不是有您的支持和指点，我俊杰也不会有今日的成就。
3: 你就不必推辞了，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整个张家口商界的利益。明天我就召开大会，跟大家商议此事。不过，你要记住，商会会长一职代表的并不是权力，而是责任。我们张家口能够有今天的繁荣，都是靠大家的共同努力。明白吗？我明白。
1: 多谢三爷，您的话我会铭记于心。

0: 兄弟，在那儿有个人，快快快！快，兄弟，醒醒，醒醒，咱还活着吗？醒醒！快送我去电报所。动动！是。
1: 哎呀，我爷们儿现在呀，越来越有会长的风范。
2: 谁跟你瞎说的？
0: 没谁跟我瞎说的，我哥都告诉我了。今天常三爷召集大家开会，为的就是商量让你当会长的事儿。哎，你说这么好的事，你为啥不告诉我呀？
2: 我也好摆一桌，咱全家好好庆祝庆祝呀。这些事儿你少掺和，能把家里事管好就行了。
3: 俊杰，俊杰，不好了，出事了！哈哈哈哈，各位东家。
4: 辛苦辛苦啊，辛苦！大哥，一会儿等大家都到齐了，咱哥俩分头给女婿投票，一定让他当上这个会长。今天一大早，吕福发回的电报，
5: 三庙早早缺席，
6: 叶伟，我得立刻去趟天津。
5: 那商会都等着你呢，今天选会长啊！什么事情又比救人重要？你帮忙去跟商会说一声。
7: 你不能自己去啊，那三庙是个疯子，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8: 我跟你去，上次饶过了他一回，还他很嚣张，看我去了怎么收拾他。
7: 好，兄弟，咱们走。
9: 这吕东家怎么还没有到呢？是啊，怎么还没到呢？今天不就是来商议他接任会长这事儿吗？我看这吕俊杰分明就没把咱们商会放在眼里。
10: 你去吕家看看。
11: 三爷，三爷，
9: 爷，俊杰怎么没来？
11: 各位，抱歉了，俊杰临时有事赶去了天津，特地让我过来跟大家道个歉，等他回来，一定亲自向各位请罪。
9: 是这样，这事儿你知道吗？哎呀，是这样，就是。我说三爷，吕俊杰此举。
12: 分明就是想戏耍大家，咱们在座的所有人全都被他羞辱了。您要是把商会会长交给这么一个不守时间、不重承诺之人，我瞿世年第一个反对。
13: 是啊，吕东家怎么能这样呢？
14: 对呀，
15: 就是啊，他就是副会长，
16: 副会长，副会长，副会长，
17: 各位，稍安勿躁，稍安勿躁，
9: 叶安。 俊杰到底出了什么事？
18: 三爷是确喜夫人遭歹人绑票，有性命之忧啊！
9: 借口，都是借口。他分明就是想给大家一个下马威，这人还没当上会长呢，就开始向大家耍起威风来了。
19: 此事千真万确。
9: 三爷，这是吕福从天津发回的电报，
19: 我看看。
9: 三爷。
19: 事关小女安危，我先告辞了。
9: 好，快去快去。大哥，诸位，这电报上确实已经写明此事，大家对吕东家都非常了解，他向来说一不二。今天他家中有急事，也希望各位予以理解吧。
2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哎，诸位，吕俊杰不在，但是否由他接任会长一职，并不一定非要他本人在场。诸位都是大忙人，商会聚集议事也都不容易，不如今天就在这里表个态，同意他接任会长一职的，就举手示意吧。
1: 我同意，我同意。
2: 我们平时都受吕东的照顾，我也同意。
0: 对，我也同意，
1: 我也同意，
2: 我也同意，
3: 我也同意，
4: 我也同意，
5: 同意，
6: 我也同意，
7: 同意，
8: 同意，
9: 同意，
10: 同意，
11: 同意。
12: 好，那就算通过了。
13: 一定要等我。
14: 怎么，你还绝食？哎，我已经找到了人，给你定做了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婚纱。啊，明天啊，就是我们盛大的婚礼啊。
15: 我不会嫁给你的。
12: 啊！你谁不是我会杀你？啊！
15: 不是。哎！啊！
12: 你！你想我死吗？
15: 对，我现在就希望你马上死。
12: 你！
14: 那对不起，无论是生是死。你要等结婚之后，但是我们会永远在一起。
16: 没想到他吕俊杰竟然这样都能当上商会会长。
17: 哥，你别生气了，就吕俊杰他最擅长的就是收买人心，他们一定是私底下收了他的好处。
16: 去杨远，你现在立刻去杨园招聘毛毛将，记住，一定要越多越好。
17: 为啥？
16: 让你去就去，别问那么多。
17: 哦，
16: 吕俊杰，我一定要打败你，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谁才是张家口真正的商王。
18: 先生，先生，外面有人闯进来了。

0: 三淼，薛启仁呢？把人给我放了。
1: 刘春吉，没有想到你会到这里来。
0: 三淼，我们来之前已经报官了，你快把夫人给放了。
1: 凡人，凡什么人啊？居然是爱我，明白吗？
0: 他想不想跟我结婚？
1: 三淼，你这根本不是爱，你现在所做的一切只会伤害确喜，是可悲的一厢情愿。
0: 刘春姐，我不是要你来教育我。你既然来了，那你就把你的名留下。

0: 关心，找我三妹来，就是来到我家里。
1: 你没事吧？你们伤在哪儿啊？
2: 没事。
0: 没事。
1: 好，
0: 非常好，你们两个真的让人感动。可是今天你每一个人都走不了。
1: 三妹，你不要再这样了，我不会嫁给你的，你这样下去对谁都不公平。
0: 好。

0: 把枪放下，全心。
1: 三秒，你要是想杀，就杀我吧。
2: 晚上，你们几个把枪给我放下，
3: 别冲动。
2: 全心，你跟我俩大家死吧！哎，是这样吗？

0: 娟娟，
1: 娟娟，
0: 娟，
1: 我在，没事。
0: 娟娟，扶我起来。
1: 好嘞。
0: 啊，
1: 慢着点。咋了？做噩梦了啊？
0: 三秒呢？
1: 他死了。
0: 那赛老先生呢？
1: 赛老先生非常伤心，他说啊，赛缪尔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了，医生多次说他还有暴力和虐杀倾向，说他始终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走不出来，也许死对于他来说是最好的解脱了。
0: 这茶山的事儿我也没有解决好。
1: 你说这个干嘛？这铁路的事儿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建成的，这个你就别去想了。嗯，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把身子养好，等你好了咱们回你娘家一趟，你爹啊可担心你了。
0: 都是我不孝啊，这些年啊让我爹操碎了心了。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1: 你忘了上次在市

0: 孙有德托人给塞缪送过一封信。我聪明吧，
1: 姐。
2: 哎，
1: 这药好了，喝药吧。
2: 这
1: 样吧，哎呀，你去歇一会儿吧，我照顾他就行啊。
2: 难得你有这份心，那行，你们姐妹俩好好说说话，嗯。
1: 好。

0: 以后所有的过商人只能向你家支付银两。
1: 我龙卷河得到了俄国皇帝陛下的特许。
2: 俄国皇帝怎么会突然下了这个意志，要所有的贸易一货一货？
3: 他们不让俄国人给我们支付银子，可没说不能支付银器。
4: 马洛夫假传旨意。
2: 哎，你们干什么？
5: 龙胜河属于非法经营，立即关闭，一切收益全部没收。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11: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0: 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那赫洛夫，你确定这个是沙皇陛下下的旨意吗？
1: 我可是沙皇陛下的特使，你们不相信我的话，可以去皇帝陛下那里问。你们想想，这样一来，他们手中的火必须卖，那就必须拿来你们手里的火呀。这样你们还愁小路吗？
0: 可我手中没有那么多的货物跟他们交换，怎么办？
1: 那就一口价，反正没银子给，他们爱换不换，到时候成交了，你不就赚大发了？
2: 可我只是做进口生意的，手中根本没有出口的货物可以交易。
1: 这简单，我这里有货，各种的各样都有，谁想要的可以先找我来买。哦，
3: 如果这么下去，货物的周转完全要对等进行，我们哪有那么多的运输力量呢？
1: 好的好的，这些问题都不

1: 不是问题，黄继陛下给我颁发了特许资格，是要用银币交易的，可以通过我公司朱公文的代表处。嗯，
2: 罗先生。
3: 马总先生，之前您跟咱们要的那些个毛毛将，我们都已经给你准备好了。嗯，随时可以去你的皮革加工厂上班。这至于之前咱俩商量的那件事儿，不知进展如何呀？
1: 事情我都安排好了，以后你的商号就是我公司驻工的代表处，所有的过商人只能向你家。
3: 支付银两，哎呀，
1: 可是太好了！十年有一丝多虑，这毕竟不是正理。这万一要是让别人知道了，这会不会？哎，
3: 我的身份特殊的，他们不会会意的。祝我们两家合作愉快。Успех нашего дела。
4: 罗斯巴蒂了啊，巴蒂了，巴蒂了，大了大了大了大了！吕会长，这事儿您可得赶紧帮大家拿个主意啊！是啊，俄国皇帝怎么会突然下了这个懿旨，要所有的贸易以货易货？这不开玩笑吗？
5: 这件事有些奇怪，毕竟俄国人对我们大清的茶叶和棉制品需求非常大，万万不会轻易做出这样的决策。
6: 三爷说的没错呀，这样下去，双方的商人成本只会大大的增加，而利润呢，就会越来越少。单纯做出口生意的人，干脆就没了活路。长此以往，咱们这条商路岂不就从此衰败了？
7: 对呀，是啊，这怎么行？诸位。
8: 请大家放心，吕某承蒙大家的信任，担任会长一职。这件事情，我绝对不会坐视不管。我会尽快想出办法。你打算怎么办呀？
5: 我得去趟库伦，处理这方面的事儿。这也对我在库伦的分行有冲击。我跟你一起去看看吧。行，那咱们一块儿去啊。嗯
8: 你一会儿去收拾一下。好。哎，你俩说什么悄悄话呢？
5: 你跟他说吧，我先回房。
8: 哎，说啥呢？
5: 你就别打听了，都是些买卖上的事儿。我们俩得出门一趟啊，我去收拾一下。去哪儿啊？
6: 别问了，
8: 老让我看见。
6: 你不是在天津，准备去南洋的事儿吗？你怎么回来了？
9: 俄国的事儿我已经听说了，知道你会去跑一趟，我担心你语言不通，到那边办事不方便，打算跟你去一趟。
5: 太好了，我正愁没人给我当翻译呢。
6: 反正去南洋商务考察还需要一段时间，
9: 我已经跟袁大人打好招呼了。
8: 那真是太好了。
6: 那咱们走着。
9: 走吧。
6: 走。
9: 站。

0: 好兄弟，子哥，这才收到你的信，你们就到了，来得还真快啊！
1: 事太急了，又牵扯到所有边贸商人的利，不赶紧过来看看，心里不踏实。
0: 不知道是谁给他们的皇上出了这么个馊主意。
1: 哎，不说这些了，咱们仁德堂的施工还顺利吧？

0: 顺利，有些客房已经可以住人了。太好了，俊杰，前些日子，徐世年和瞿柳柳带着一大队人马从这里经过，我一看是他们，便留了个心眼儿，让伙计去打听了一下，你猜怎么着？这些人都是从阳原招来的毛毛将。
1: 他带那么多毛毛将做什么？
0: 开始他们都不肯说。
2: 后来还是让我把话给套出来了。他们是去库伦给俄国人干活的。
3: 俄国人？
4: 先前咱们从俄国人那里进了皮子，经过加工之后，把肋给他们，这里外里能赚好几倍。
5: 徐世年下血本，招来那么多的毛毛将，看来俄国人给了他不少好处啊。
4: 哎，总之啊，这小子肯定没安好心。
0: 要是义北少爷在，肯定得摘了他的脑袋瓜子。俊杰，义北虽然性子野了些，但这些年跟着我建商台，做事踏实，工人们都很服他，也算是很成器了。
1: 义北他人呢？
0: 给承德堂和永德堂打前站去了。
6: 现在这边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可否跟我说说？收到消息的时候，我恰巧就在库伦，当时就去找了咱们库伦的父母官徐大人。
0: 他怎么说？可曾出面斡旋？
6: 徐大人倒是尽心尽力地去和对方驻库伦的官员交涉，他们也不乐意这种事情发生。可这是沙皇特使带来的旨意，他们只能执行。
7: 这种混账生意，不仅对双方的商人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对两国的贸易更是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难道他们皇帝不懂这个道理吗？
8: 徐大人说，他已经向朝廷行文六次，请求派官员赴俄国商谈，可朝廷到现在连一个回文都没有。
7: 武帝，这事儿我也听袁大人说了，他接到公文以后就请示了太后。
9: 可是太后却说不想因为这么点小事跟俄国人交恶，所以直接给拒绝了。小事，
0: 只能怪我们的国力不够强盛，腰杆子不够硬啊。
9: 张会长，哎呦，张会长，哎呦。
10: 吕会长也在呢，哎，我说瞿柳柳，你不跟着瞿世年去巴结马哈洛夫，跑到咱们商会来干什么呀？喂，
9: 张会长，今儿个呢，我过来是给您送请帖来的。但你说巧了吧，吕会长您也在这儿，刚好是一并请过去，省得再折腾我去您府上一趟了。这叫什么来着？天意啊，天意。<笑>
10: 什么帖子？
9: 哦，我们东家呢和马哈洛夫。 合股成立了新的商号龙顺和，明儿个全新开业，哎，到时候还请两位会长，明儿个多多捧场啊！多谢了。

0: 这个马哈洛夫，自打他从稻盛银行卸任之后，就销声匿迹了。没想到，跟瞿世年勾结在了一起。
1: 这个马哈洛夫，可非比寻常啊！
0: 此话怎讲？
2: 听说他是沙皇聘请的商业顾问，
0: 这个旨意，就是他亲自传达到顾伦的。
2: 这个时候，他和瞿世年何故开了商号？这里面有事儿啊，
3: 张会长。看来明天这局，咱们还真得去一趟了。

0: 各位，今天是我们龙顺河开张大吉之日，欢迎各位大驾光临啊！以后希望多多照顾我们龙顺河的生意啊！
1: 哎呀，张会长，里边请。
0: 吕会长，不进去看看？

0: 各位，别站着，里边请，欢迎各位，请。
1: 哎，里边请，里边请，
0: 请请请。
2: 欢迎各位大驾光临，来我龙顺河。各位请坐，请用茶。
3: 几十年，你请我们来，不仅仅是喝茶、看热闹这么简单吧？
2: 张会长果真快人快语，那曲某就开门见山。今天请各位过来呢，是因为我龙顺河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向各位宣布。
3: 你搞得这么兴师动众，到底什么事儿啊？
2: 我龙顺河得到了俄国皇帝陛下的特许，所以日后还承蒙各位能够多多关照。
3: 特许？什么特许？
2: 凡是得到特许的商户，依旧可以向俄国人收取现银。所以还有劳各位，回去以后呢，能帮曲某带个话，向经商和口商的各位同行将此事说明，但凡以后想和俄国人进行现银交易的，不妨来我龙顺河坐坐，曲某随时恭候。

0: 这徐世年小人得志，
1: 哼，懦夫啊，简直就是居心叵测，怪不得他搞了这么一手，原来他是想发这笔黑心财。照这样下去，我们的商家想要现银结账，
2: 就必须把东西通通都卖给他们，到那个时候商家的买卖价钱多少完全都由他们说了算。
3: 张会长，可不能让他就这么得逞。
2: 你有什么好办法？
4: 没有，
3: 想想吧。
5: 刚才吕俊宁的脸黑得跟那锅内灰似的。
6: 我就是想看着吕俊杰像条小狗一样摇着尾巴来我面前求我。
5: 哎哥，你说他们会把货卖给咱们吗？
6: 放心吧，他们不得不来，不妥协那就等着倾家荡产吧。
5: 哎哥，这是不是就说我们要发大财了？

0: 四爷来了，俊杰，
1: 四哥，俊杰，
0: 坏消息，那些商户真的去找曲世宁了，给四哥倒杯茶。情理之中啊。
1: 他们那么多人和货都囤积在这儿，多待一天就是一天的成本，想去协商条出路也是正常的。
2: 我银行分号的人说，现在有很多俄商也很不满马哈洛夫这种垄断行径，但是他们的皇帝信任他，所以大家都敢怒不敢言。
3: 哎，要我说呀，这干脆把这混账东西抓起来狠狠打一顿，让他尝尝吃里扒外的滋味。
1: 嗯，好主意，你去，
3: 你现在就去。
1: 四哥，我想去一趟俄国领事馆，找一下他们的领事。
4: 不可能，咱们只是商人，人家凭什么那么轻易就见你啊？
1: 哎，四哥，你常跟他们打交道，可否听说过那个领事沙耶夫有什么爱好吗？
4: 哎呀，沙耶夫，我想起来了，我跟他的部下聊起过，他的部下说他对大清的茶很感兴趣。
5: 喜欢，就是英国女王也是极喜欢喝。
6: 这茶饼应该是产自云南的普洱吧？
4: 哎呀，
7: 这种茶几乎很少见。
8: 这位先生，
1: 我们萧道库伦的茶叶大多以红茶、岩茶、普洱为主，这款茶是绿茶，来自安徽，我们叫它太平煎茶。它冲泡之后，有兰花的香气，
8: 泡来与他们尝尝。
4: 哎，
5: 这水为何不见完呢？
1: 这正是此茶的冲泡之法，需茶叶舒展开之后再注入第二桶水。

0: 谁想尝试一下？
1: 我来吧。好赚，好赚。
2: 我也想拿一杯。
3: 我也想喝一杯。来，
4: 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啊！
5: 哎，如果你是大人呢？

0: премного наслышан. Вы есть тот самый Лю Цзюньдзе.
1: 沙耶夫先生说，你就是吕俊杰啊？正是。久仰沙耶夫先生，不知沙耶夫先生今日前来，所为何事啊？听说
0: 你在这里就办什么品茶大会？
1: 正是。沙耶夫先生对茶也感兴趣？
0: 是的。不知可否进酒品鉴呢？
1: 当然。举办此次大会，正是以茶会友。既然沙耶夫先生愿意指点一二，那是我等的荣幸。请。

0: 手掐尖上有一张浓郁的蜜香，却是不知什么茶。
1: 这是四株
2: 宋代老名丛之一的宋乳蜜香丹丛，
1: 竹蝉不足两斤啊。您方才喝的这一杯茶采自宋代的老树，距今已有400余年的历史，说它一两千斤也不过分呐。哦，哎，可惜啊，像这样的好茶，沙耶夫先生今后恐怕很难再喝到了。
0: 此话怎能讲？
1: 贵国现在不允许商人与我们用现银交易，长此以往，张库大道上贩卖茶叶的商人就会越来越少，直至消失殆尽。这条商道一旦衰败，那么库伦的繁华景象就将一去不复返了。
3: 不光是这些，就连贵国日常所需的棉制品、粮油这些生活品可能也会受到影响。
4: 没错，现在我们鸟语大进的商人现银交易只能通过马哈洛夫，
5: 他把价格压得很低，我们为了成交只能去冲。
6: 是的。
0: 马哈洛夫说皇帝陛下不愿经营外旅。
1: 沙耶夫先生，销往贵国的商务不只是内销，很多也销往地中海和西欧，不也正帮你们国家大大的赚银子吗？
7: 对，沙耶夫先生，据我了解，贵国每年仅在转出口贸易上的收入就达上千万两之多，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
1: 沙耶夫先生，您是贵国派往我们库伦的领事，我们恳请您向贵国的皇帝陛下陈请，劝他废除这条指令，不要让我们两国之间的边贸毁于一旦，更不要让那些损害国家利益来充盈自己钱包的人得逞。
7: 是啊，沙耶夫先生，我们真心的希望您能将我们的愿望转达给贵国的皇帝陛下。
4: 领事大人，这也是我们的愿望。
6: 是的。
0: 这样吧，我先回去向皇帝陛下禀明此事，这就皇帝陛下如何决断，我就
6: 无法左右了。
8: 当然。
1: 沙耶夫先生，既然您喜欢这款茶，那我就把它送给您。
0: 贵国有句古话，叫君子不多上衰。
1: 我们国家还有一句古话，叫做知音难觅，知己难求。既然沙耶夫先生是个懂茶爱茶之人，那么这款茶送给您，也算是觅得明主了。
0: 竟然如此，恭敬不如聪明。

0: 哎呀，我的蜜香丹丛啊！给的时候倒是挺大方的，现在肉疼了。哼！
1: 哎呀，何止是肉疼啊，我的心肝脾肺我哪儿哪儿都疼，那可是我压箱底的宝贝啊！
0: 哎呦，行了行了，给都给了，别想了。嗯真觉得那个沙耶夫会帮咱们吗？
2: 不知道啊，可总得试一试。总不能让这商道就这么败了吧？
0: 如果这条商道要是真败了，那你岂不是没事可做了？
2: 有啊。
0: 嗯。
2: 比如像现在这样。和你在这儿说说话，
0: 我说认真的呢。
2: 我也是认真的。到那个时候，我就当个甩手老太爷，没事呢，看看儿子，逗逗孙子，和你在这儿扯扯闲话。
0: 那还不简单吗？随时都能做到呀。
2: 以前或许可以，现在，哼，怎么可能？你说咱们能撒手不管吗？嗯，下面那么多人跟着咱们吃饭。
0: 哦，那你刚才说这话是为了气我的？
2: 怎么会是气呢？都是肺腑之言。我都想好了，等我们老了，折腾不动了，就把生意啊交给下一代。咱们俩呢，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0: 哟，这以前这么不爱读书的人。现在也会念诗了，
2: 被逼无奈呀！走，夫人，睡觉哦。
3: 多多捧场啊！多多捧场。
4: from 张家口。
3: 都给我麻利点
4: 儿。I'm the 龙顺和 boss。
3: 慢走，慢走。呦，里边请，里边请。
4: So if you want to buy something,
2: 看看啊。啊，
3: 这个我哥，这回怎么可赚大发了？
5: 小刘，这自古以来做生意想赚大钱，那就得垄断，
3: 对吧？
5: 既然咱们有这特许权，那必然是一本万利。
3: 哎，哥，照这样下去，咱们是不是很快就赶上聚义星了？
5: 聚义星算什么？吕俊杰最近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
3: 他刚刚举办了个什么品茶会，然后就没什么动静了，估计是他也没什么别的办法了，回去呢又怕丢面子，只能当缩头乌龟了。
0: 沙耶夫那边还没消息呢。
2: 没有，再这样下去，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0: 行了，先什么都别想了啊！哎，那有个首饰铺子，咱们过去看看吧。走，走。
6: 哎，二位进来看看。来，我们这儿的首饰啊，那是大清样式最新的款式。
0: 你们这有没有送给小孩的东西啊？
6: 有啊，您看这金锁、银镯子，这都有。如果您家里啊有样式过时的首饰，也可以送过来，我们给您熔了，按新样式给您打最新的。您看，
2: 伙计，
6: 哎，
2: 你方才说你们这里可以把东西熔了做成新的，比如像这种。
6: 是啊，金银器都可以熔。
2: 太好了，我怎么没想到？谢谢你啊。
6: 嗯，
2: 秋姐，
0: 嗯，
2: 你接着逛，我回趟商会。
0: 哦。没事，你帮我把这个金锁拿出来看一下。
6: 哎，好嘞。
2: 张会长，他们不让俄国人给我们支付银子，可没说不能支付银器。只要咱们把银子制成银器，像什么酒杯、花瓶、摆件之类的，那不就是商品，不就是银子吗？
7: 对呀，这是个好办法呀。
8: 是啊，只要工艺不是特别复杂的银器，加工成本也不会很高。
7: 完全可以当银子使啊。
9: 嗯，李会长，你果真是个商业奇才，这样的办法都能让你想出来，我对你可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啊。
2: 小伎俩，无奈之举啊。

0: 哎，等一下，多少钱？50两。
1: 你敢违抗法令吗？
2: 拿乐子！
1: 李俊杰，
3: 你这话就不对了。法令里规定的是不能使用冥币，
4: 可这是酒杯，并不是冥币。
0: 是啊，我这正是用酒杯交换茶叶，有什么不对吗？
1: 我不管是酒杯或者酒壶，这两是饮制酒，不行啊。
3: 好，贵国的法令里哪一条规定了不能用银制的器物来以物易物？
1: 哎，马龙，你
5: 这里是库伦，是我大清的地界，
1: 容不得你在这撒野。马哈拉巴斯坦维迪斯，
5: 哼，是呀，阿卡泽斯蒂。Я тут все-таки посол. Что это ты будешь вмешиваться в дел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торговли, а?
6: 他说我是这儿的特使，难道你要替他们说话吗？
7: Вы были назначены послом, подделав документы.
6: Шаев先生说。
7: Совершили 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6: Махалов, 假传旨意。
7: Тем самым вы нарушили всю торговлю высочайшим повелением его величества, государя императора.
6: 小黄要抓他回去。
7: я пришел, чтобы арестовать.
1: Стоять!
7: Вы будете доставлены в столицу до тех пор, пока не решится ваша судьба.
0: 原来都是他搞的鬼，可把我们害惨了。
7: Увидите.
1: Пошел.
4: Шаев先生，终于等到你了。
7: 李先生，这次多亏你揭穿了他的阴谋，否则我也被他们骗了。
4: 没想到他的胆子会这么大。
7: 我亲自去了一趟首都，面见了沙皇陛下、让吕先生、就等了。
4: 好在我们想到了别的办法。
7: 吕先生，希望以后还能再次见到你。
4: 我相信一定会的，只要我们这张国大道能够一直繁荣昌盛下去，我相信这一天很快就会到。到时候就不是请沙耶夫先生喝茶，而是请你喝我们最好的美酒。
7: 我也是。
8: 这些时日，咱们龙顺河已有10万余两的收入。要照这么算的话，这一年来咱们得有100万余两的收益啊。好啊，
9: 好。
10: 哎，哥，那回去的时候能给我娶个媳妇吗？
9: 那还不简单，再给你许两房小妾。
10: 谢谢哥。
9: 怎么样？
11: 哎，你们干什么？徐大人令，龙顺河属于非法经营，立即关闭，一切收益全部没收。你们两个还是跟我到官府走一趟吧。带走。
9: 慢着，这位官爷，您是不是搞错了？我们龙顺河可是俄国商人的商号，有着特许的经营权。
11: 马哈洛夫所说的一切都是骗局，他已经被他们领事带走了，听说要被判绞刑，你想让他们替你撑腰吗？带走。
10: 哎，你们是弄错了吧？你们一定是弄错了。
9: 哥，不可能啊！我们龙顺河可是俄国商人特许的。
12: 好香啊！弟妹这油面做的实在是太香了，我这馋虫都勾出来了。
13: 我已经很久都没下厨了，也不知道做的好不好。
14: 哎，雀喜，这个你就太谦虚。咱们吕家谁不知道，雀喜的厨艺是咱们吕家最好的。
3: 哎，厨艺还可以。可做生意的本事要比这厨艺更胜一筹啊。
13: 别快进了，别拿我打趣了，赶紧吃吧。
9: 少爷，少爷，好消息，好消息。

0: 徐氏年被官府抓走，重责了20大板，他们还查封了龙顺河，没收了他们所有的黑钱。太好了，终于出了这口恶气，这叫什么来着？自作孽，不可活。
1: 李峰，拿酒来。哎，好小子，弄出来了。
2: 这酒不错呀，正宗的窖藏老酒。来，干，干，干！三爷，俊杰，三爷，俊杰不辱使命，事情已经解决了，
3: 我的决定没有错。
4: 让你担任上会会长一职，我放心了。走吧，我姐夫回来上任了，等着请你喝庆功酒呢。
5: 好啊，
6: 请。
5: 等等，
4: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5: 东家，您都2个月没给我们发工钱了，
4: 这我们也得吃饭呀。
5: 对不住了，东家。
7: 对不住，对不住。

0: 你们不能这么说话！哎，让开，让开！哥，你看看他们，
1: 许东家，我们是来要工钱的。
0: 要工钱？你们这些人活都没干，要什么钱？
1: 下个斗的活我们是没干，可当初是你答应跟我们签三年的契约，我们才舍下手里的活计跟你去下个毒的，这一来一回一个多月的时间，耽误了我们多少工？
0: 更不用说我们回来还要重新去找工作，这些钱你要补偿我们，要不然我们就去报官，说你偏工。
2: 对，
3: 报官，报官！
0: 行了，刘刘，把该给他们的钱给他们，
2: 拿钱。
4: 哥，咱们贵是没钱了，
0: 开什么玩笑！许东家这么大的产业，居然拿不出几个工钱，骗谁的？
5: 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0: 俊杰，时间不早了，我得赶路了。
1: 四哥，保重。
0: 保重，俊杰。

0: 这些碎皮子都是别的皮毛商人不要的，我收过来根本没花几个钱，
1: 到时候找机会让我这毯子亮亮相。
2: 你这是让我给你做活招牌啊？
3: 咱们在京城的皮毛行，这盈利就将近20000两银子。
4: 这工厂的地契
5: 不能拿去给那些日本娘们当聘礼了。
6: 我当年亲耳听到屈十年说要杀了我丈夫，
4: 你明知道我杀了人，还帮我诬告吕俊杰。
7: 屈师，可有证据？
5: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8: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0: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 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9: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9: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2: 欢迎回家。
1: 玩累了就回家。
3: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1: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家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粤剧《红楼梦》专辑。《红楼梦》是粤剧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传世经典，完美彰显粤剧清丽典雅、婉转唯美的独有艺术特色。本期节目与您重温这部不朽佳作，领略粤韵流芳。之后的中国京剧因配相精粹，为您播出的是由李少春、杜近芳、叶盛兰录音主演，李昊天、黄孝慈、叶少兰配相主演的京剧《蝴蝶杯》选场。京剧《蝴蝶杯》主题鲜明深刻，人物形象饱满立体，行当齐全，唱作并重，多位名家同台献艺，强强联合，将剧中人物坚守正义、不计得失的精神品格展现得淋漓尽致。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

循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

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更续。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作打，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星火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如炽，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

0: 为缘，天开化境，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十为烈，取书，淬火成金，取百家之长，见交融新生。经纬融天地众生，
1: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2: 三四，
0: 寻根溯源，戏入碗，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红楼梦》这个戏跟他这个拍成电影，在粤剧界来说，应该说是粤剧史上的一个大事。这一本《红楼梦》，他把这个《红楼梦》的这个原著的精神表达出来了。把原著的最主要的情节，把宝玉、黛玉这几个主要的人物的性格，可以说是刻画得非常好，剧本改编得非常好。这个戏拍出来之后，我觉得不仅仅是刚刚拍出来，那一阵子引起很大的轰动，特别它的影响遍及国内国外。有很多观众都是看了十几遍、几十遍，所以我觉得这个戏它本身的艺术价值，可以说是非常高的。
2: 因为陈满呢，把我们的《红楼梦》舞台上的精华基本保持，那但是在家政府台上不能显示的，像亭台楼阁啊、小桥流水啊、什么这些景啊、这些啥个。雕东画梁的那个我们那个《红楼梦》当时拍在海印厂拍，所以海印厂呢，都是一流的，声音是一流的，导演们当陈凡了，他们舞美啊、布景啊、舞美啊、灯光啊、各方面化妆啊，都是一流的。

0: 很寂寞，快过去见过啊。二舅母，
1: 哎呀，快起来，
0: 来，这帮坐下。看你身体淡薄，食不胜衣，却是为何？
1: 王孙女是小肚病，从外吃完事体，便去牙道士进了。

0: 不是你是他，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喷壶的。论精神富贵来之，你只要叫他一声懂了就是了啊。
1: 这是你林嫂子。
2: 起来起来起来。

0: 嗯，
1: 是这样，是
0: 这样。
1: 你们本矿当小子，娘林姑娘带来的人
0: 是谁去？
1: 是妈妈姑娘在

0: 别人带来这个小丫头太稚嫩了吧。啊，把我身边的那个紫娟丫鬟接了对我好使唤呢。
1: 是。

0: 哎，这个妹妹好像在啃坚果的呀。
1: 哎呀，又要胡说了，你何人坚果啊？
0: 妹妹坚果看见名字，心里好像神圣的一般。
1: 哦，好啊，这样嘛，有在一起就和睦了啊。坐下，坐下。
0: 妹妹，你读过书吗？证明你混得有标识的，不是腐蚀。妹妹，你有女儿没有啊？
1: 我没有女儿，你哪块女儿也是件稀罕之物，起码人人都有。
0: 什么稀罕的东西，谁的高效不是还是灵不灵，我可不要的东西。
1: 李长，你生气啊？有当麻神容易，我可去塞你那命根子哦。
0: 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今天来了神仙子的妹妹，她也没有，可见不是好东西。
1: 宝妞，把他带上。
0: 宝兄弟，宝兄弟，
1: 哎呀，宝女啊，你快带上。宝女啊，宝女啊，
2: 宝女，
1: 到这里第一次到，快带上。
0: 像这样的好处，老爷却不许我得。今天我背地里偏要到泰国烧。

0: 可要成功发挥了你。
1: 你耻笑我做什么？你不是不知道我最讨厌诓功名文凡切的八股文章，你玩意这些不是那是说，那又是什么说呢？不要在我面前弄鬼了，趁早叫我看看。
2: 哎，好妹妹，见你看我都不怕的，你好歹不要告诉人啊。
1: 真是好文章，你要是看了，连饭也不想吃。

0: 哦，你是谁？
1: 你是姑娘？好，我也要去告诉去。
0: 哎，你去呀，你去呀。
1: 好，好了，好了，好了，我们不谈这个了，好吗？哎，好妹妹，上次我到你房里来，看见你又在做针线，你做个香袋送给我好不好？
0: 你要一个香袋，那很容易。王叔今后有人会替你做了，人家比我又会做又会写，又有什么金的玉的？
1: 哎呀，你又来了！你是个明白人，难道连清风阁是我又不金仙都不知道？岂不为了他而疏远你的名
0: 菜？我难道叫你去疏远他？那我成了什么人了呢？为的是我的心，
1: 我也为的是我的心。难道只知道你的心，而不知道我的心不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总督之子打死的吗？
1: 正是。不义之下，
0: 学生天宇而传。哎呀！看官兵后面追赶，快快渡岸过江。
1: 待我与你得了副手，
0: 有泪了。

0: 音女子听着，今有江夏县之子打死帅府公子，我等奉命捉拿凶犯。你这船中不有凶犯在内，从时将来免得官兵搜验。
1: 既是捉拿凶犯，正该与民女申冤。
0: 啊！你有何冤枉？
1: 将一

0: 帅爷引导，江夏县之子打死帅府公子，这一女子引导，公子打死他父，这是从何事情？家郎，
1: 哎，
0: 你家少爷打死岳父之事，你可知晓？
1: 打是打了，没打死啊。
0: 哼，尸首停在仓前，浑身未死，
1: 死了，死了，死了吧？
0: 哎呀，少爷，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江夏县之子打死帅府公子，你就要捉拿凶犯。你自打死岳父，为何一字不提？难道说这就不是一条人命了吗？
2: 事了反日，就该与吾父申冤才是。
0: 这个州有州官，县有县衙，为我讲这不利民的词，
2: 治理。
0: 好一张一口，说错话。

何命？

信。

乱世

0: 我与你父深冤报仇，但不知大姐你的胆量如何？
1: 日内深冤，分身碎骨，我也不惧。
0: 好，大姐明日去到县衙告状，我父闻名天佑，必然为你招降。此去不单得与令尊申冤，还能将归山之事分清是非，以礼相断，减轻修身罪名。不知大姐以下如何？孝顺也好与你协作。

大姐，你可曾婚配方？

0: 模样。于是去别连过来，也好与你接着啊。
1: 小小一船，哪有一夜？
0: 哎呀，这便如何是好？有了，大姐，这是我传家之宝，古铁盔。大姐带在身旁，明日去到咸阳，伯父必然见你，一来与你赴深渊，二来你就有了安身之处了。
1: 此必有何贵事，臣为传家之宝。
0: 大姐，不要小看了他，有。

大姐，请来指挥。

0: 此言，这其中有过缘故。
1: 有过缘故，
0: 大姐有所不知，当初爹娘将被交我，只是一层言过，这就是我日后顶天之物。如今交与大姐，你看可是的吗？
1: 不要不便。
0: 也罢，大姐且请收下，再做大礼。
1: 是，
0: 大姐收下，我还有话讲。

0: 我正好起迟啊。
1: 你为何不讲？
0: 是才大姐
2: 言大，
0: 尚未现身，日不其先，就以

0: 姐，不想你母患难之中，结成百年之好，你我倒成了难中一对，鸳鸯了啊！哈哈，
1: 但愿你不负今日之言，
0: 明月当空，孝顺之心敢对天一表。

嫂子，你敢放宽心，你沉重回去吧。

去到县衙头啊，我父必然辨明冤枉，但有机会自有相逢之理，答谢你。

0: 才至今未遇见面。
1: 老爷夫人，外面来了一个女子，同陈夫人两家之女，要见老爷夫人。
0: 天

0: 老人也是这样演讲，只是他言道：若要同江会，须看蝴蝶杯。
1: 蝴蝶杯，
2: 蝴蝶杯，
0: 乃我家传家之宝啊！
1: 是啊，
0: 这其中定有缘故，叫他进来。
2: 哦，
1: 让他进来。
2: 是是是，
0: 重定有缘故啊，
1: 缘得即是。
0: 弟子随我来。娘家之女怎么进得儿堂就喊起冤枉来了啊？
1: 民女有杀父之仇，若不失去娘家妇人之女，怎难来到儿堂喊冤，望求老爷与民女做主。
3: 哎呀天哪，我儿打死人命，失还为了，又吃了一个杀父的冤仇，看起来我这个知县那是倒了霉了啊。
1: 这是哪里失去，
0: 得不问呐、啊，那一女子，你有何杀父冤仇？可有状纸啊？
1: 杀人凶犯势力浩大，无人敢写状纸。
0: 啊啊！他有多大势力？怎么连状纸都无人敢写？他叫什么名字？
1: 就是那总督之子卢世宽。
0: 卢世宽，好好好，你起来回话。
1: 是啊，
0: 被那卢世宽打死的。
1: 伯父

0: 你爹爹被如石宽打死之事，难道一旁就无人相救吗？
1: 是啊，眼看我父

0: 他讲啊。
1: 老爷夫人，不要悲痛，公子的小落，莫患略之一二。
2: 啊？怎么？你患治我儿的下落吗？啊！天命，快快与大贼看座。
0: 哦，是是是是。
3: Thank you.

哎呀，你不要着急，听他讲啊。

0: 你窝藏人犯，难道就啊？难道你就不害怕吗？
1: 放心，姐。

0: 哎呀，你不要着急，听他讲啊，听他讲啊。
1: 你快快地讲。

老夫妻呀、啊。

0: 在哪里啊？
1: 是啊，大妹，你就该懂我二姑经朝命才是啊。
2: 我应门不动啊。
0: 嘿嘿，这个奴才跑了。

0: 直到三更半夜，你们哎呀呀，你们到底是说了些个什么话呀？
1: 你问到哪里去了？

0: 云老爷帅府差人要见。
1: 回禀了，
0: 有请。
1: 是
0: 有请。

0: 下县弟子扩村拿刀，
1: 身不见人，死不见尸。
0: 哼，帅爷有令，三次有婚，若无女子，那你帅府定安放了。回府，下一步去了。

0: 前来，言道江夏县之子将率赴公子大事，约我等前去会审，问安之事，需要看颜色行事，不可莽撞。
1: 啊，大人，此话从何说起？
0: 需要看帅爷的颜色行事才好。
1: 想那罗公子平日无法无天，如今被人打死，其中定有缘故。依我看来，还是秉公而断呐、啊。
0: 这个
2: 此事不必多论，审问之时再做道理。

0: 降下县之子，降我儿大死，降越列公之词，会审此案，请来审堂。
1: 欢迎审堂，
0: 有见了。

0: 请下去。
1: 好。
2: 来，帅爷有令，江夏县上堂听得成。

0: 三年，方今转业列位大人，
1: 堂堂有礼。好。弟子可曾拿到
0: 一尺海瓢捉拿，怎奈身不见人，死不见尸啊！
1: 我什么捉拿不到，分明你我堂兄犯来，将他斩了。
0: 出来，帅府的钢刀虽快，只恐不能胡乱杀人，卑职身无国犯，帅爷你斩我不得呀！
1: 你纵子行凶，因你不信，真是斩你不得。
0: 帅爷列位大人用恶名，将帅府公子即在龟山被人打死，尸首为何却在帅府？既然尸离原地，何从判断虚实？这纵子行凶之罪，你从何说起呀？帅府公子死后，帅爷立刻亲自搜查县衙，并无我儿踪影，这因你不贤之罪又从何而来？如今将卑职捆绑至此，不问青红皂白，就要问斩。帅爷身为堂堂宗兵，兵权在手，难道就是这样任意而行，不顾

0: 轰了出去啊！嘿，总督衙门不理民次，滚了出去。
1: 冤屈事大，被总督衙门观察不了。
0: 你状告何人？
2: 江下线，
0: 好，
2: 快快快，带来带上来。

0: 年有何冤枉，一一速来。
1: 民女有杀父之仇，江夏县不捉拿凶犯，民女之冤无耻申诉，故而来到帅府喊冤。
0: 哦，你有杀父之仇，自管的将来本帅与你做主。
1: 听大人讲话，莫非你就是卢帅爷？
2: 这一民女上面做的就是卢帅爷，你有何冤情，起来讲。
1: 众位大人如比
0: 起来讲起。

0: 刘福，紧赶告辞黄庄，哎，轰出去！哎，
1: 慢来，慢来。我看这一女子上得堂来，满面是泪，必有大大的冤枉。纵然提持帅府的公子，也该容他分辨。如今不问青红皂白，将他轰了下去，只恐与理不合。若传染出去，与帅爷的官身有碍。
2: 邻居既有冤枉，就该容我等审问您们。
3: 多事
2: 家将啊，
1: 家将。

啊，这女子一赴北达之时，难道无人解救我？

0: 淫女之言，公子大伤于人，于人回传丧命，贤子打死公子，公子回复身亡，此事该叫哪个偿命呢？
1: 天女川打死我儿时是，我儿打死愚人时去，这一面之词我做为凭。
0: 卑职之子打死帅府公子，难道就不是一面之词吗？
1: 有帅府家郎可为人证。
0: 好，带家郎。
1: 家郎上岛。
2: 不定范家郎想事要过堂，公堂在帅府，料然也无妨。
3: 参见帅爷。
0: 跪下。跪一下。
3: 哎，跪下就跪下。
0: 我来问你，你家公子到龟山游玩，何时你陪伴前去？
3: 不错，正是。
0: 你家公子被何人打死？
3: 被江夏县的儿子田玉川给打死的。
0: 哦，家郎儿子是来定然不差呀。
3: 那没错，
1: 你们可怎听见呢？
4: 家郎作证，公子被人打死一定不假。
3: 没错没错，你呢？
4: 啊，家郎，
3: 哎，
4: 这就是你们的不是了啊。
3: 哟，大人，您说怎么回事？小的我的不是了？
4: 你家公子被人暴打，你们为什么不向前解救啊？
3: 嘿，这话是您说，您想啊，我吃着我们少爷，喝着我们少爷，能叫我们少爷吃了亏吗？您可不知道，田玉川这个小子可厉害了，我们20多个小伙子全叫他给斗趴下了。当然您瞧，我这块伤到现在还没好呢。
4: 哎呀呀，如此说来你吃了苦了呀。
3: 可不是吗？
4: 不妨来的拿住田玉川与公子报仇，与你们结恨。
3: 好，我先谢谢您呢。
4: 家郎，
3: 哎，
4: 但不知你家公子为了何事与他争斗起来呀？
3: 嗨，说出来真是值不当的，为了个臭卖鱼的。
4: 哦，为了个卖鱼之
1: 才多高下去。
3: 是啊，下去，这就下去。
0: 回来。
3: 哎，这回来就回来。
0: 跪一下。
3: 哎，跪下就跪下。有话您就问吧。
0: 你家公子怎样打死于人，还不从实招来？
3: 哎，这我可不知道，大人您呢？
0: 方才言道，你家公子为了卖鱼之人，与田玉川争斗起来，如今还敢不招来？大刑
3: 早早。别的，坏了，我言多语失，说走了嘴了，我愿招。
4: 啊，好啊，你要从头至尾详详细细的招来。
3: 哎，我算服了您了。

0: 是。只因那天跟随我家少爷去往龟山游玩，碰见个老头儿卖什么人头娃娃鱼，我们少爷要买，老头要了3贯铜钱，我们少爷给了300铜钱，老头嫌少不卖，我们少爷赌气的把鱼往地下这么一扔，不想被虎犬一口吞去，老头儿不舍，上前抢鱼，被个赛虎犬吭嗔的一口把老头的两只手就给咬烂了。你哭什么呀？苦啊，苦的还在后头呢。老头儿疼痛难忍，是破口大骂，他骂我们少爷是仗势欺人，
1: 你们就该打。
0: 那还不打他，我们少爷叫我们打他40皮鞭，刚打的39下可就打不下去了。
2: 不是我一伙，
0: 他来了。
2: 哪不来了？
0: 江霞县的儿子田玉川来了，他上前这么一拦，说你们纵犬伤人还要毒打，真真岂有此理。我们少爷就说了，我们拷打渔夫与你何干呢？这小子把眼睛这么一瞪，他骂我们少爷强买民鱼，苦害良民。我们少爷哪儿听这一套啊，就让我们放犬咬他，不想被他这么一脚把个赛虎犬就给踢死了。我们20多个小伙子正要向前拿他，没想到他这两个拳头啊跟个铁锤子似的，就这么上头一拳底下一脚，打得我们是东的东西的西，倒的倒跑的跑，闹得我是晕头转脑。我一看风头不好，撒腿就跑，等田玉川不见了才敢回来把少爷找，背着少爷往家跑，回来禀明帅爷知晓，不大的功夫可就断了气儿了。若有半句瞎话，死后准变王八。
1: 太多都还不退下。
0: 是啊，退下就退下，回不上这两句话，还敢陪着少爷去打架？
2: 赵家郎横空转来，公子打死于人是事，仙子打死公子也是事，此事该叫哪个偿命呢？
3: 我儿已死，于人之事不必再论，田玉川打死我子理当偿命。什么不能一概而论？难道是这帅府公子就白白的死去不成？
4: 陆林呐、啊！

0: 此官官相护，不敢秉公而断。你这掌心之官，就容他如此地放肆吗？陈某，
1: 帅爷，你看此事该怎样发落？
2: 你乃掌刑之官，怎么不能落案呢？
1: 陛下观看来，江夏县纵子行凶，逆子不现，事迟有因，查无实据，理应当堂释放。
2: 难道是我子就白白地死去不成？
1: 刑门府县捉拿田宇川到案之后，审问林伯在做道理。
2: 好，我两这个奴才也飞不上天去。
1: 还有这余家之女，若不安置，恐她不肯下堂。
2: 好，你们安置于她。
1: 是。龙大人，请过来。
3: 曹大人，不是，
1: 帅爷叫我安置这余家之女，你看怎样安置啊？
3: 帅爷是至于他自报仇，不与余家女子所知，这一面的官司想将什么安置而已啊？
1: 龙大人，你不要叫我为难呐。
3: 好，你自有道理。
0: 帅爷，下官安置他一下不好？
2: 好，但听于你。
3: 这一女子，老夫不正思动问，我看你聪明有胆，孤苦伶仃，有意将你收为膝下，作为义女，全当亲生。日后再若有人欺压于你，他就是皇亲国戚，我也要碰他一碰啊！
4: 小妇在身，恐有不便。
3: 这是你一片孝心，我不计较就是。
4: 你父亲上。
3: 起来，不要摆了。
4: 义父既是与女儿所知，就该与我父伸冤报仇。
3: 哎呀，你也特意的心急了啊！老夫的大轿现在不外，你先回府，叫几个差人准备棺木。先将义父尸首陈列起来，这报仇之事嘛，为父与你组织。来人的，准备老夫大轿，先送小姐回府。
1: 帅府投案，下堂去吧。
5: 遵命，臣那是。若非奉连八里边，这场官司打不完。
6: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

0: 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式治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0: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你想看世界的心，是否期待探索欧洲？欧洲壮阔，欧洲也浪漫，随维京游轮漫游名城小镇，打开探索欧洲的另一种可能。有维京伴行，你的旅程里外都是好风景。你念的老味道，想尝的鲜，一应俱全，只管去探索，去感受。
6: 欢迎回家。
5: 玩累了就回家。
7: 在欧洲住了30多年，还是感到不虚此行。
5: 与维京一起扬帆起航，悠游欧洲。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9: 每天三袋，
8: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

0: 腹，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晚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晚间档的影视剧场栏目，请您收看电视剧问心。电视剧问心，演员阵容实力强劲，赵又廷、毛晓彤领衔主演，金世佳特别主演，更有众多实力派演员加盟，共同呈现这部都市医疗情感剧。之后为您安排的是粤剧《红楼梦》专辑。最后，让我们看看明天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

0: 斗笠宫。怎么闯来闯去，闯到老君这里来了？正要会会此老，待我闯了进去。老头儿，老头儿，老头儿不见了。这丹炉内的火也无有了。
1: 哦，哦吼，是了。

初夏清河，锣鼓升起，梨园英才，包风来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赓续。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做到，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星火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如炽，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

0: 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小郑啊，
1: 哎，干什么？
0: 我想起来了，
1: 嗯，
0: 你发的那个文章我看过了啊，写的不错，就是时政方面啊，写的浅了一点
1: 啊。
0: 下次再发表的时候，你之前让我看一下的。
1: 好嘞，老师，
0: 挺好。

0: 挺好。哎，小峰啊，你是不是都很久都没有发过论文了？
1: 是。
0: 哎呀，所以我说呀，这次十佳评选，你的竞争力啊是就差那一口气。论文要多发一发，这都是加分项的啊。
1: 最近人手不够。
0: 找啊。你的研究生呢？
1: 科研经费没批下来。
0: 那你自己要花些时间的呀。
1: 我实在没时间。
0: 哦，哎，小峰，你到胸动中心多长时间了？
1: 八个月。
0: 哎呦，这一晃都八个月了。哎呀，你也是，你为什么就不提醒我呢？哎，你看这样，小峰，安排别人呢到胸动中心的急诊，你最近是挺辛苦的，先休息两个月。
1: 好的，白主任。
0: 哎，小峰，我的话还没有讲完。是，我知道你的心里边呢，但是你要理解白老师为什么让你去跟病人道歉呀。小峰，我不是在害你，我是为你好啊。我不光是只考虑科室荣誉，我要考虑的是你。你跟病人这么一直闹下去，对你有好处吗？啊，早点把这件事结束也是你最好的选择，你说对不对？那个林毅越来越不像话了，我就不想跟他费半点口舌。现在这成立什么什么尖刀队啊，但是你要记住，不管怎么样，我们师徒之间是最亲的，是一家人的。
1: 明白。
0: 行，老方啊，就这样。

0: 抱歉一直没回复，我下周四下午轮休，看李院长何时方便。
1: 整个手术过程就是这样，您看您还有什么问题吗？
2: 这是麻醉知情同意书，有几个问题跟您确认一下。有药物过敏史吗？
3: 没有。
2: 有传染病史吗？比如说肺病、肝病或者其他传染病？
3: 没有的。
2: 那有没有之前做过其他的手术？
3: 手术做过，做过一个那个胳膊上有一个脂肪瘤，开过刀。哦，那都是几年前的事了。还有就是支气管炎，住过几天院。还有就没有了。
2: 要没什么的话，在这签字。
1: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3: 嗯，没有了。
1: 哦，那就这样呗。
3: 林主任。
0: 你先回去。
1: 好。
0: 还有什么问题？
3: 林主任，你别嫌我烦啊，我就是害怕。我们家老庄是家里的顶梁柱，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的，就全靠着他了。你说这次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0: 手术肯定有风险，但我既然已经答应你了，就一定会全力以赴。
3: 手术过后会不会留下什么后遗症？
0: 一般不会，我们手术的目的就是恢复他的劳动能力，保证他以后的生活质量。
3: 好，那就好，那就好。林主任，你看我们家老庄这一病啊，我这脑子真的是每天都不知道那个。这个是我的一点心意。
0: 咱们不需要这样。
3: 您收下吧，你要是不收，就是不原谅我吗？林主任，别嫌少
0: 啊！你就放心吧，好，准备手术。
3: 哎，好，好，好，林主任，这次麻烦你了啊，谢谢你了啊。
0: 部长。
4: 林主任。
0: 哎，这个是六床庄家顺。
4: 哦，我明天一早就打到他住院账上。
0: 要不等他进了手术室之后吧。刘总说他老婆天天都查账，到时候发现钱打回去了，心里又多想了。
4: 你还想得挺周到的。我知道了，反正就在他出院以前我打到他账上就行了，好不好？
0: 没问题，那谢谢你啊。
4: 不客气，忙吧。
5: 小妹，你看那儿有个护士站，我去护士站问吧。
4: 好好
5: 好。哎，你们好。哎，你好，你好，
6: 护士。麻烦您看一下，这个老人在你们这儿吗？
7: 贝贝姐，你看，花儿。贝贝，蔷薇说她有一个寻亲群，可以把花儿的照片发到里面，让大家帮忙扩散打听。你们还有她什么其他的信息吗？
8: 她来的时候吧，什么身份证件都不用。哎，身高、体重、血型这个算不算？
7: 可以啊。还有她来的时候穿的那个衣服的照片有吗？
8: 衣服好像有，我找找看哈。
7: 好，
9: 你们是？
6: 这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找了两年了，在这寻亲群里听说，在你们医院呢，
8: 是不是？
9: 在呢，在呢，我现在带你们去。
8: 真在啊！你们有什么身份证明吗？
9: 哦，有有有有，带上。这个，这里面都是我爸的身份证、社保卡，还有那个户口本，他和我妈的结婚证都在，都在。
6: 是不是一个人？
9: 是贝贝姐，
8: 是不是？你快跟领导说一声，快。
9: 行，我现在就好了，真在这儿啊！
8: 您别着急，马上领导就来了哈。
9: 我怕他怎么样了啊？
8: 挺好，
9: 谢谢你们，终于找到。

0: 这几位是老先生的子女，我们终于找来了。
1: 两年了，整整两年了，我们找了很多地方，包括周边城市的救助站、福利院、养老院，只要有任何一点孤老人的消息，我们马上过去看一看。
2: 不瞒你们说，光去殡仪馆认尸，我们都去了好几次了。但是我真的做梦也没想到，我父亲居然在你们医院待了两年。
3: 爸，我是小天啊，你看看我。爸，
4: 我是文文。
1: 爸，
3: 爸，他怎么好像不认识我了呀？
5: 您父亲当时是因为心梗来的医院，我们给他安装了支架，但是他发病摔倒的时候伤到了头，造成了脑部损伤，这两年一直都有点神志不清，春节前还因为缩窄性心包炎做过手术。况且他本身就有很多基础病。
6: 是，他这两天啊刚有点恢复的迹象，也挺神奇的，就像有感应一样。
0: 你父亲在走失之前就应该已经有失智失能的症状了吧？
1: 对，不过那时候他就是一时糊涂一时明白。说实话，这两年我们以为人都没了，已经失望了。是我小妹，她一直坚持着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5: 你们没有做过 DNA 比对吗？两年前我们报警的时候，警方采集过她的数据的。
3: 他其实不是我们的亲生爸爸，他是我们的继父。他和我们妈妈结婚之后没几年，妈妈就生病去世了。我们三个，尤其是我，是我爸一手拉扯的。他辛辛苦苦的把我们三个非亲非故的孩子照顾大，但是他落难的时候，却是你们这一群别人家的孩子在照顾他。我们真的不知道要怎么感谢你们才好。谢谢。
0: 找到了就好，我们这些医护人员也算是不辱使命了。
3: 谢谢。

0: 这两年他在医院肯定是花了不少钱。
1: 不管怎么样，我们先把医药费付上。
2: 对对对，
3: 不急不急，我们可以先去把他的身份信息更新一下，毕竟住了这么长时间的医院，我们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呢。
2: 好，那好，小妹你跟大哥去填一下吧，我来照顾爸。也好，
4: 请。
2: 谢谢啊。
0: 情况大概就是这样，我们真的整整找了两年。
5: 花儿的家人找着了。
4: 这位是心外科的林主任，这是监护室的方医生，他们两位也一直都很照顾您父亲。哦，
0: 谢谢你们。
2: 谢谢。
5: 不用客气。
6: 谢天谢地，终于找来了。
5: 坐。
2: 好。
6: 这是登记表，你填吧。
4: 娄山青，好雅致的名字。
6: 你们父亲年轻的时候是做什么的？
0: 我父亲啊，
2: 谢谢。
0: 他是解放后的高中毕业生，在银行兢兢业业的干了一辈子，含辛茹苦的把我们兄妹三个养大了。他年轻的时候啊，又高又帅，人又好，所以在我母亲去世之后呢，好多姑娘特别喜欢他。可他就是因为我们兄妹，所以呀，他后来也没再娶。
5: 那之后你们有什么打算啊？
0: 刚才我听这位周医生介绍说我父亲的情况基本上稳定了，我们想把他接到我家附近的那个康复医院，这样将来照顾起来也会方便一点，可以吧？
4: 没问题。
5: 也行，到时候别忘了再要一份完整的病历资料，好跟康复医院的医生去对接。
3: 那家属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吧，有些手续也是需要交接的。
0: 行，那我去，你在这
2: 儿。也行啊。
0: 各位谢谢了啊。谢谢。
6: 给我就行。
2: 刚才我听你们管我爸叫花儿啊。
7: 老人在糊涂的时候嘴里经常念叨着花儿，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2: 我小时候大概还在幼儿园吧，那时候特别喜欢穿花裙子，然后我爸就给我起了这么个外号叫花儿。他总是朝我招招手喊花儿过来，我就颠颠地跑过去了。他呀就牵着我的小手带着我去公园里面骑小马，去小卖部买零食。那时候我妈管得严，不让我吃糖，怕蛀牙，我爸就悄悄地给我买。我就是在他的臂弯里，肩膀上，自行车前杠后座上长大的。都三十多年没有人这么叫过我，他现在人都不认得了，还记得当年的这个小姑娘。

0: 换上新衣服精神多了。我今天替雅阿姨来送送你。这是杨阿姨，她叫杨桂兰，四川人，是特别特别好的人。她虽然现在已经不在了，但之前真的陪伴照顾过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她走之前最挂念的就是我们两个。这杨阿姨亲手为他织的
1: 花儿，过年了，你看我给你带什么礼物来了，喜欢吗？我给你戴上啊。
2: 戴上我们花儿
1: 会不会更帅呢？哎呦，好帅的花儿啊，快给花儿拍个照片啊。来吧，花儿看我笑，花儿笑。
0: 他是老先生吧？

0: 好朋友，也是我的好朋友。
1: 真是遗憾，没能当面跟他说声谢谢。但是你放心，我一定会带回去好好珍藏的。
2: 刚才我跟您说的那些注意的点，您都记下来了吧？
0: 嗯嗯，我都记着呢。
2: 还有就是，如果他晚上睡觉的时候闹，就把灯关了，给他放轻音乐听。花儿最喜欢钢琴曲了。
0: 好，我记一下。
3: 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们打电话。
4: 哎
3: 哎，好。
5: 别忘了3个月后带他去医院复查。
4: 好的，
1: 好的，谢谢，我们都记住了。
6: 反正有什么疑问，就直接找周主任，他人脉广，哪儿都搞得定。
3: 好，好，那我们就走了。
7: 谢谢啊，
3: 谢谢，
1: 谢谢你们。
8: 啊，来，慢点儿。
3: 来，慢点啊，小心腿。哎，哎，
1: 哎，这。

0: 哎，石林主任，他这个饭环境这么小，左心室腔又小又肥厚，一般人真不会给他开。
1: 才四十出头的人，瓣膜病变到这个程度，平时应该感到很不舒服才对啊，怎么拖到现在才来医院？
0: 像他这种岁数的男人啊，撑门立户，上要照顾老的，下要养育小的，凡事都把自己放到最后，不是到了实在撑不下去的地步，不会轻易来医院。
1: 生活不易啊。
2: 准备解线。
3: 林主任，
2: 手术很顺利，放心吧。
3: 谢谢林主任。哎
2: 呀，你们去监护室门口吧，啊，人一会儿就推过去。
3: 好，谢谢了，林主任辛苦了。我就说会没事的，我就会。哎，好了，咱去那儿等着。
4: 哎，妈妈，那爸爸是不是很快就能好起来了？
3: 楠楠，妈跟你说啊，你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给咱好好学习，你考上一个好一点的高中，这样子你爸恢复的就快。我就知道能帮你事儿。你见过什么样的？
0: 术中输红细胞三百毫升，血浆400毫升，术中血便量600毫升，色清
5: 600，
0: 对，600。
5: 身体状况？
4: 把手电给我。
0: 整个手术流程过程还非常顺
4: 利。李主任，你来看一下，他瞳孔不等大。
6: 怀疑脑部并发症，送 CT 室，请神脉的会诊。
4: 好，
6: 刘栋，
7: 对，
6: 找家属签字。
7: 好，我去给 CT 室打电话。

0: 怎么突然就不好了？妈，你也别太紧张，医生都来了，爸爸他肯定会没事的。
1: 手术过程都正常吗？一切正常。这么大面积脑出血，而且出血速度还这么快，得赶紧减压引流止血，赶紧安排手术吧。家属在外边吗？
2: 在。
1: 跟家属说一声，做好心理准备。这次手术风险有点大，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2: 原来都一切顺利，怎么就突然？
3: 回监护室。
4: 哎，大夫，这是怎么回事啊？
5: 颅内大量出血，需要紧急抢救，家属在监护室门口等吧。
4: 出血，林主任，怎么回事啊？这是，
6: 让一让，他们。

病人颅内突发出血，发展得很快，我们已经第一时间进行了抢救。该做的努力，该尝试的手段，我们都做了，但是还是没能把他抢救。

0: 我没不想看到丈夫，
1: 你刚才手术，为什么？林主任，求求你，求求，林主任，求求你了，求求求求求求你了，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求
0: 手术过程顺利吗？
2: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0: 术前就只是做了验血和心超，对吗？
2: 对，因为他前两天在二院把所有的检查都做了，然后家属表示家里经济条件有困难，所以我就把其他的检查都免了。
0: 他有什么既往病史吗？
3: 术前谈话的时候询问过了，患者表示没有药物过敏史，也没有传染病史和其他大的手术史。
0: 那这个病人之前进坐，那他之前到胸痛中心来出诊有没有阐述过他自己的病史呢？
4: 病人当时自诉有支气管炎，但是对自己的瓣膜病变一无所知，也没有提过其他病情。
5: 那这就奇怪了，虽然脑出血是术后常见的并发症，但是术中术后都需要抗凝，当然血压的波动也可引发，但是大面积的出血导致死亡这很少见啊。
0: 一来有可能跟手术有关，二来是不是还存在一些我们事先不清楚的情况呢？
6: 林主任术中的原因已经安排调查小组继续跟进了。
7: 行，
6: 如果是病人方面的问题，可能只有通过尸检才能明确。
5: 你像这种情况，家属很难同意尸检啊。
0: 现在家属情绪怎么样？
7: 很不稳定，依旧办刚发了段视频。

0: 姐，你先别这样，咱有话好好说。
1: 让我怎么活？来，让一下，
2: 让一下，不要拍了，谢谢，不要拍了，谢谢。
0: 让我怎么活？
1: 别坐在地上啊！
0: 走吧，
1: 进去说。
0: 走吧，
1: 别妨碍我，你们都是黑医生。
0: 好，我不碰你，咱先进去说行吗？
1: 我怎么？
0: 咱进去说行吗？
1: 进去。
3: 家属说的那个红包是怎么回事？我当然是收了，为了让他安心，但只有第一时间我就交给护士长了。本来今天早上第一时间我就应该打到病人账户上的，但是刚才我去了一趟产科，我就给忘了。
4: 姐，这事怎么能忘呢？
5: 什么叫怎么能忘呢？
4: 他不舒服，我刚带他看完产科，
3: 你是嫌你们护士长还不够忙吗？
4: 那你倒是提醒一下啊。
1: 现在情况怎么样？你和宝宝都没事吧？
5: 我没事，我现在身体没有问题。
1: 这事儿不能怪护士长，是我的责任。原本收到钱都会第一时间打回病人的住院账户，是我特别叮嘱他，要等张家顺进了手术室再打。但谁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儿。
5: 李主任每一次拿到这个红包，他都是给我让我直接打到病人的住院账户上，3000、5000的都有。
6: 而且办公室也有监控视频啊，完全可以证明林主任他就是把这个红包放到我手上了。今天真的是怪我。我们在座的绝对相信你和林主任所说的，可是家属那边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写的。
4: 请进。
6: 陆主任，1958跟庄家顺的家属蒋玉谈完了，一会儿去您的办公室。
4: 先散会吧，陆主任和调查组的同事留一下。嗯。

0: 那一块。
1: 那一块。
0: 那一块。
1: 这个。

0: 院领导研究决定，对庄家顺的家属给予一定的人道主义赔偿，相当于资助。毕竟人没了，你最近不要在科里出现，不要碰到庄家顺的家属，避免他们有什么过激的行为。
1: 那他脑出血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呀？
0: 院里正在跟进。

0: 像他这种岁数的男人啊，春门立户，上要照顾老的，下要养育小的，不是到了实在撑不下去的地步，不会轻易来医院的。
1: 你刚才说手术顺利的很，你刚才手术成功了，为什么？李润，求求你了，求！
2: 家属说的这个红包是怎么回事？
3: 你最近啊，不要在科里出现，不要碰到庄家顺的家属，避免他们有什么过激的行为。

0: 让下一个吧。
1: 好。
0: 怎么了？
2: 没有了。
0: 没了？
2: 都退号了，主任。退。
0: 挺好，提前下班上班摸鱼，这买点喝的呗。
2: 行，那您还是热巧克力。
0: 对，
2: 马上到。
3: 我下班啦，咱们晚上去哪儿吃？
4: 我也下班了。
5: 小凤主任，你见到林毅了吗？
4: 没有，今天都没看到他。
5: 我也是，而且打电话不接，发微信也不回，我有点担心。
4: 刘栋，
2: 哎，
4: 你们林主任呢？
2: 走了。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今天门诊退号的一大串，林主任表面上看着没事，但是一下班他就走了。他就是说想一个人吃点东西。
4: 我应该知道他在哪儿。走，这是临时有状况，我先去接你。
6: 又是那个人啊，这也太巧了。
5: 所以家属现在一方面认为林毅就是为了惩罚她老公故意没有好好开刀，另一方面就一口咬定林毅收了红包。
6: 这也太百口莫辩了。
5: 我刚刚问了贝贝他们，现在不光是门诊病人，连住院部的老病人也在背后指指点点，众口铄金。
4: 待会儿见到林毅，如果他不愿意说的话，咱也就别多问了。这种时候多陪他会儿也好。
7: 嗯，开车啊，来开车啊，好嘞，那多实点啊。
0: 你们怎么来了？
8: 真不够意思啊，自己吃独食也不叫我们。
0: 我就吃碗面。那个红姐，把我的隐藏菜单都上一遍。
9: 好嘞。
10: VIP 待遇了，林主任。
0: 必须的。
5: 小凤主任，你喝吗？
4: 不喝。我还是喝吧，待会儿就代驾。
5: 好，这给他。
0: 我不喝了，我没那么脆弱，不用借酒消愁。
5: 你不要硬撑啊，不用管那些人说什么，那都是一时的，你是什么样的我们清楚。
0: 我才不在意那些流言蜚语呢，没那么多门诊我还乐得清闲，就当休息了。只不过我就想不明白，我仔细复盘了无数次，我没有发现自己有任何的纰漏和在手术当中做错任何东西。那庄家顺他身强体壮的，他没有基础病，但他怎么就大出血死了呢？当然也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我蠢得连自己出纰漏都不知道。
4: 不要妄自菲薄，调查组今天已经回复了，他说基本可以确定手术团队没有任何医疗责任事故或技术事故。
5: 你看吧，
6: 那这是个好消息啊。
0: 那不是我的问题，那他到底怎么死的呢？
8: 手术本身没有问题，那问题就出在病人身上。
4: 我之前也在想，有没有可能他本来就有脑部病变。
0: 不可能，术前问话的时候我都问说没有，而且就算他有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啊。之前我在西丽的时候跟着曹老师，就有一个病人是先天性的血管畸形，那我们跟神外做个会诊直接就手术，很顺利啊，愈后也都很好啊，他没必要隐瞒。
6: 会不会他就是故意隐瞒了？
8: 这么大的手术还关乎到自己的性命，谁敢跟医生撒谎？
6: 那有没有可能是他自己都不知道？
8: 真正的死因还是要搞清楚啊，既是对死者和家属的交代，也是能避免以后会重蹈覆辙。更何况要消除林毅的负面影响，光靠自己医院的调查结果是没有说服力的，病人们很难相信。我看只有师姐能查明真相。
1: 奶奶，为啥爸爸还没回来？是都买玩具去了吗？
10: 哦，爸爸去给你买玩具了。
1: 我想爸爸了。
10: 想爸爸。

0: 他一个人在里面能行吗？
1: 小然非要自己去试试，我有点担心家属情绪突然失控。
2: 蒋玉看到咱俩肯定会窜火，先等等吧。
3: 他人都走了，你们还要把他大卸八块，你说说你们还是人吗？
4: 姐，我真的没有恶意，我和你一样想要搞清楚真相。现在只有做尸检，才能让咱们知道庄大哥真正的死亡原因。
3: 知道原因了，他就能活过来吗？我们是病人，病人在你们医院死了，你反过头来问我什么原因，能是什么原因？难道是死人的错吗？你到底想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4: 我知道您现在还对我们有怨恨，但是我敢摸着良心说一句，无论是林主任、小凤主任，还是医院其他的医护，都是竭尽全力在救治庄大哥的。现在庄大哥走得不清不楚，如果不搞清真相，对家属和医护都不公平。或者您再回忆一下，庄大哥生前脑部有没有过什么不舒服？头晕、头痛。
3: 你刚说什么？
5: 公平？你们要什么公平？老天爷对我公平了吗？对我公平了吗？我没有老公了，孩子们没有爸了，老天爷对我公平了吗？
3: 你走吧，我不想看他。你走。
5: 走。
4: 姐，我真的没有恶意。
5: 走。
6: 你也不想要庄大哥走得不明不白。
3: 你们想干什么？
5: 你们要干什么？滚！
7: 你冷静点，冷静点，
5: 都给我
7: 冷静
5: 点！你们都是杀人犯！
0: 你没事吧？
1: 没事。
0: 算了，回去吧。
4: 但如果不弄明白这件事，你永远说不清了。
1: 对啊，也许他们现在只是一时情绪激动，等冷静下来还是会想知道真相的吧。
4: 看他女儿刚才那个样子，他真的认为是医生害死他的爸爸的，可能他以后都不会相信医生了。而且
2: 就算要进一步调查，也不应该是有

我们来出面，别纠结了，这事情到此为止吧。 虽然说这个结果对你来说不公平，但是等医院调查组正式公布报告了，也算是还你一个清白。

0: 问题，就是呼吸道感染。
1: 林主任就这么两手空空住进去了，这牙膏、牙刷、充电器都没拿呀。
2: 我去吧，正好我去呼吸科送点东西。
3: 只要想去，东南西北都顺路，春夏秋冬全有空。
4: 我老公在你们医院被你们治死了，
5: 现在是不是想在这儿找点茬儿？想把我的钱拿回去，是不是？
2: 还想找你们算账呢？走，出去把账算一算。走，
6: 别抓，抓紧抓！
5: 只是你们说我想说，我怎么会上手呢？
4: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926-3066，400-926-30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中式智和独家代理 ZZTV11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0: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926-30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0: 那施工啊，咱先去嘉诚路，再去歌乐山路。
1: 行啊。
2: 不用，先送你。

0: 刚才的经历，周医生，打个成语呗。
1: 伤口撒盐。
0: 成语。扫地出门。
1: 细想，咱们确实挺冲动的，就这么直接去找人家家属。
0: 可以理解你们的心情，你嘛肯定是不想让兄弟蒙冤，小然啊，小然今天确实是挺勇的。
1: 他一向如此。林毅这个人吧，看上去好像什么都不在乎，但这次不一样。你能不能帮我咨询一下你的同事，看看这种情况他们还没有别的办法。
0: 好，我明天就去问问。

0: 下，折腾你一晚上，饭也没吃好。
1: 没事儿，我愿意为周医生效劳。
0: 那如果陈律师还有兴致的话，咱们吃宵夜去。
1: 好啊。

0: 贝，拿着。二毛他们店清仓的时候，给你精挑细选了，老好看了，提升提升自己境界。
1: 宝贝，这啥嘛这是？

0: 哎，前面能不能快一点啊？
1: 啊，快快快，很快，马上就好啊。

0: 燕将军，今儿就不喝茶了。您的茶我喝的最多，每次喝完都没什么好事。
1: 行，那我也先不喝了。科里研究决定啊，减少你的门诊和手术，你负责的部分床位呢也交给其他同事，回头让周晓峰把安排发给你。
0: 还是因为庄家顺的事儿？
1: 不完全是，这个检查组已经明确的指出责任不在你，这不是对你的惩罚，但是鉴于病人啊家属啊流言蜚语太多，心态不好容易产生事端。你就像前一段这个谁，这个周晓峰，本来没有他的事儿，白挨了一巴掌。你从另一个角度想，你也可以理解为，这是院里对你的保护，时间不会太长。
0: 行吧，那我就听安排呗。
1: 嗯，借这个时间啊，你也可以好好休息休息，搞搞科研，发表一些高分的论文。
0: 不好意思啊，江主任，又给你添麻烦了。
1: 说什么呢？谁不是从这儿过来的？汲取教训，以后不要把话给病人和家属说得太满。不要老把这个事儿放在心上。只当它是一个插曲，没有一个医生愿意看着自己的病人离开，但是医院他又避免不了这种事情发生。等你到我这个岁数，你就看开了。喝一杯，
0: 就一杯。

0: 春节过后住院的冠心病人减少了，但因为这几天倒春寒，有一些年长的病人因为其他的基础病引发了心脏的问题还有感染，也增加了心衰患者的再入院率。总之这周的留观病人变多了，也希望大家多注意病床的流转速度。以上是本周在院病人情况，交办完毕。
1: 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那好，今天的会就到这结束，散会。小明，等一下。
2: 你先去。
1: 你是不是感冒了？
2: 有点咳嗽。
1: 什么时候开始的？
2: 昨天晚上。
1: 喂，江主任，林丽感冒了，她今天的门诊和手术你安排一下，有人能替吗？嗯，那就好。好。
2: 不用吧。
1: 喂，陈主任你好呀，心外的林毅感冒了，我想让他到呼吸科找你一下，你帮他安排有关的检验检查，有情况随时跟我联系。谢谢你啊，辛苦了。
2: 不用这么紧张，我自己感觉还行。
1: 你曹教授把你交给我的时候什么都好说，唯独就是对你的身体不放心，这事儿没得商量。手给我。小峰，你来一下。
3: 哦。
1: 你上午还有门诊吗？
3: 没有，我准备去实验室。
1: 那正好，你带小林到呼吸科去拍个胸片，验个血，然后再做个心电图，回头把报告发给我。
3: 好的。
2: 我一个人去就行，不用人陪。
1: 不行，得有人看着你我才放心。现在就去吧。
3: 好的，
2: 谢谢院长。
1: 不用谢。
4: 体温凉了吗？
3: 38.7。
4: 行啊，住院吧，这得上抗生素啊。
5: 住院不至于吧，我以前都回家静养，然后定期复查就行了。
4: 崔院长来电话了，反复强调只要一发现感染就不能放你走，你自己看看你的血象。
5: 不是，我知道，
3: 你就听陈主任的吧，老实待着，先把感染控制住。陈主任，现在还有单间病房吗？
4: 单人病房恐怕没有，

0: 双人间我得问问。林主任先住下吧。
1: 好了，林主任，八成。
2: 我送你去病房，走吧。
3: 不用，有什么好送的？我又不是没长脚。
2: 崔院长让我押送你过来，那我得看你换好病号服，在病床上躺好，拍张照片才算完成任务。走吧。

0: 真把我当打手猫了。
1: 所以崔院长也知道你哥的事儿。
2: 嗯，还有江主任。整个东江医院你是第三个。
1: 你就趁机好好休息几天吧，庄家顺的事情我们会想办法，你就别操心了。给你听一下。
2: 不用。
1: 听得安心。

0: 没问题，肺部少量是录音，心音正常，就是呼吸道感染。生命就是脆弱，但就算是有家族病史的人，也不至于一次感染就中招，太倒霉了。理论上，我们都是靠概率活着的。
1: 有很多人有各式各样的家族病隐患，但大部分一辈子都不会发病了。哼，那我们家这个就太惨了，我爸、我哥。
0: 但不管怎么样，日子该怎么过，还是得怎么过嘛。
2: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 打个比方，如果你有一个女儿或者妹妹，你会愿意让他们跟像我这样的人在一起吗？一个小感冒就闹那么大动静，时时刻刻都在提醒自己，头上悬着一把剑。
0: 小时候想做医生，就是想治好这种病。但真当了医生，才知道，有的病就是治不了。你呢？你为什么做医生？
1: 是个医生，当时也觉得当医生挺好的，工作稳定，收入也还行，而且救人应该很有成就感吧。哼，但最近。 我好像不是那么确定了，我不知道自己想要成为怎么样的医生。
0: 你已经够好了。

0: 哥，林毅怎么样了？我给他发信息不回，一会儿想去看他。
1: 小人问你怎么样，他说发信息给你你也不回，还说他下午来看你。
2: 他来干嘛呀？你让他再去看看那个15床的病人，他明天要拔引流管了。然后还有22床，那个病人肾功能也不太好，要他关注尿量。
1: 你为什么不自己去跟他说啊？
2: 你让他别来了，我这挺好的，让他管好自己的事儿吧。
1: 行，那我先走了，有什么需要告诉我。
0: 我哥说的，
3: 对，说是要帮兄弟渡过难关。认识这么久，这可是第一次找我帮忙呢。
0: 你有什么进展吗？
3: 正在进行中了呀，这不就来你们医院了吗？
0: 所以呢？
3: 有消息就告诉你啊。看你着急的样子，你这个水木先生，他就是林主任吧？
0: 你说对吧？我表现得很明显了，是吧？
3: 反正我是看出来了。
0: 那估计我哥也看出来了吧？反倒是那个木头，不知道什么意思，这两天爱答不理的。
3: 他们心脏科的医生是不是都这样？你哥也差不多。前两天给他发了一个段子，整整24个小时之后回了我一个哈哈。之后估计是自己心里过意不去，回了我3条整整60秒的语音。所以我跟你说，对付他们这样的木头，你不能来虚的，你就是要打直球。直球，
0: 直球。
1: 他就是呼吸道感染，他让你别来了。
0: 小方主任，林毅到底怎么样啊？为什么不让我去看他？
1: 他没事，就是呼吸道感染，可能他想自己一个人休息一会儿，就别去打扰他。
0: 啊，我就是不放心他嘛。
1: 他都这么大一个人了，你就这么不放心？
4: 林毅真住院了。
5: 哎呀，你说我怎么莫名的有点羡慕他呢？我也想住院啊！我已经连续2晚的急诊手术了，我实在是不行，我现在感觉自己走路都能睡着了。
6: 林主任就这么两手空空住进去了，这牙膏、牙刷、充电器都没拿呀！不行，我得带回去。
0: 我去吧，正好我去呼吸科送点东西。
6: 哎，小然，水杯。
0: 啊。那个，把床号发我啊。
6: 好。不是去呼吸科哪儿吗？
5: 小朋友没事别瞎打听啊，只要想去，东南西北都顺路，春夏秋冬全有空。
2: 你别来，你来干嘛呀？真乱。我没什么事儿，就是一小感冒，住个2-3天吧。你好好看着你爸啊，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把你的水杯给你拿过来了，还有洗漱用品、毛巾、充电器，还有你喜欢吃的零食。看什么呢？
0: 庄家顺，他要是还在，是不是也跟他们一样，上班、下班、回家，过着普通又平凡的生活？
2: 上医学院的时候，老院长跟我们说过，每个医生的心里都有一片墓地，我们得记住逝者，然后给更多的生者带来希望。日子还长，有的人离开了，但还有更多的人因为你留下来了。

0: 现在就应该多喝水，多休息，别胡思乱想的。
1: 谢谢你来看我，你去忙你自己的吧。
0: 我下班了，没看我衣服都换了吗？
1: 下班也可以干别的呀，逛街、吃饭、看电影都行。
0: 我就是来陪陪你。
1: 不用，我没事儿。
0: 我真的很担心你。
2: 咱们家情况特殊，咱爸呢得这个病啊很早就走了，咱妈走之前呢也没想过清福，我现在就是这个情况，
3: 把你嫂子也耽误了。
1: 我有什么好担心的？我不需要别人担心我，特别是你。
0: 为什么？我觉得你有的时候真的挺奇怪的，你这两天是不是故意不理我？
1: 是，我就是故意的。可能是我会错意了，如果在我们俩的关系当中因为我说了什么做了什么而使你产生了误会，我向你道歉。我这人就这样，平时傻了吧唧的，跟谁都大大咧咧。你别当真了。
4: 大肠测体温了，
5: 严主任。37.2。
1: 这样吧，别搞得太尴尬，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0: 小方主任啊，不愧是青年才俊，你本人看上去比照片更年轻啊。
1: 您过奖了。
2: 我们李院长一直说要见见您，见见您。哎，小方主任，您给我做个证，我是不是隔三差五就给您微信电话，一直在打扰小方主任，我都堵到人家医院门口去了，院长。你也别怪我啊，我们呢这是三顾茅庐，满满的诚意。
0: 对于最优秀的人才，我们就应该给予最高的礼遇嘛。
2: 对，
1: 您太客气了，院长。
2: 哎，小冯主任，不瞒您说，李院长就因为您批评我了。
1: 怎么说？

0: 就说我根本没有搭到您那脉。
1: 哦，
0: 是不是？
2: 我早就跟你说，周主任一看就不是物质欲望特别强的人。
0: 对，
2: 所以呢，你开出的那些条件是根本不可能打动一位正处在上升期的优秀人才的。
0: 是是是，是我浅薄了。
3: 院长您言重了，西德这两年的发展我们也是有目共睹。我在东丽就是一个普通的临床医生，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成长。
2: 小王主任啊，我年龄比你大一些，是个过来之人。其实啊，我也是从公立医院出来的。
3: 嗯，
2: 我非常清楚公立医院的病人量，那对于临床医生来说，那是最快最好的积累经验的基础。
3: 是，
2: 但是我在你差不多年龄的那个阶段也有很多困惑，今天就想跟你探讨一下。
3: 不敢。您请说。
2: 比如门诊一上就要看几十个病人，在几分钟之内就要完成问诊、开检查、诊断、开处方这个过程，有的时候啊，不得不打断病人自己的叙述。一天门诊看下来，精神高度紧张，身心疲惫。在这个过程中，病人对于医生容易产生误解，难以建立信任。肖峰主任前段时间的遭遇，就是个很令人遗憾的例子。但是在我们医院就没有这样的问题了。我们医院每个医生每天的门诊量是有严格的规定和控制，医生有更多的属于自己支配的时间。在治疗过程当中，医生有充分的时间问诊，跟病人进行沟通，仔细了解他们的诉求，更有针对性的检查和用药。最关键的是，我们可以长期的跟踪和随访。正因为如此，病人对医生就有足够的信任和尊重。有些病人跟医生都成为很好的朋友了，因此医患矛盾发生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小峰主任啊，这难道不是一种更理想的诊疗和就医模式吗？我们求学树才为什么呀？不就是希望用我们所学到的知识来帮助病人吗？公立医院也好，私立医院也罢，是两种不同的模式，没有优劣对错之分，这我们是可以选择的呀，你说呢，小峰主任？
4: 病情很稳定，小燕把你的病人照顾的呀是妥妥当当啊。他人呢？
5: 请假了。
4: 为什么请假？
5: 我也纳闷呢，接了个电话匆匆忙忙就走了，好像有什么事儿。
6: 保险公司？
0: 对，你哥之前不是问我了吗？我就特意回律所问了一趟，还真就有前辈遇到过相似的案件，就是这个患者死因不明，然后家属坚决拒绝尸检，最后就是保险公司查出的他们真的有隐疾。所以你不要小看保险公司这些调查人员，他们上天入地的本事可比我们强多了。
6: 可是我们怎么知道？喂。
4: 喂，你为什么突然请假？
6: 我有事儿不行吗？怎么了？
4: 那个十号床病人什么情况？
6: 昨天晚上已经恢复正常了，
7: 然后今天不需要用利尿剂了。
6: 我已经记录好交给汪主任了，他没跟你说吗？
7: 还有事儿吗？
4: 没了。
0: 你俩咋了？
6: 没事，别提他了。我刚想说，我们怎么知道庄家顺有没有买过保险？

0: 案买了，那是哪家保险公司呢？
1: 确实不知道。但你想，他只要买了保险，他就肯定是要申请赔付的。我这几天不是调休吗？我就老去你们医院蹲点，还真就被我守株待兔。

0: 到底是什么原因呀？
1: 之前你们说需要什么材料，我就给你们提供什么材料。现在材料提供了一大堆，你们现在说审核通不过，不是你们是不是就是不想赔钱呢？
0: 没有没有，我之前不是跟你们说了吗？我们人脑子没有问题。
2: 所以他脑部可能真的有问题。
3: 你相信我，形形色色的当事人我遇过不少了。蒋玉当时那个样子，他肯定就是在撒谎。
2: 可是这也不能算是证据啊，他肯定不会承认的。
4: 所以这就要你出马了。我记得你哥跟我说过，庄家顺是不是在老家看过病啊？嗯。
5: 好嘞，好嘞，谢谢于师兄，回头我叫上周师姐，请你吃饭。啊，谢谢，谢谢。这个医院的神经外科有一个医生是我们学校毕业的，搭了好几条校友的线儿，终于搭上了。
3: 那有把握让他告诉你庄家顺当时的情况吗？
5: 涉及病人隐私，医生是不能对外说的，但希望可以从侧面打听出来一点有用的信息，回去告诉院领导，也许就能查出真相了。
3: 行。哎，要不要先跟你哥或是林主任说一声啊？
5: 等查出点眉目再说吧。

0: 喂，你好，我们已经到了。哦，三楼是吧？好，我们这就上来。
1: 你说这个医生
2: 啥意思啊？送啥他都不收啊？
3: 站住！站住！
4: 你来干什么？
2: 弟妹，谁呀？
4: 谁呀？东江医院的医生。
2: 东江医院的，你来这干什么？
4: 我们就是来办点自己的事情，跟你们没有关系啊！
3: 什么叫自己的事儿？
4: 你们把我当傻子吗？我老公在你们医院被你们治死了，
3: 你们不想承认，现在是不是想在这儿找点茬儿，想把我的钱拿回去？是不是？我告诉你们，没门！
2: 怎么的？想拿钱？把我弟都治死了，还要钱？要什么钱？
0: 不是，不是这样的，我们就是想来问问情况。
4: 了解什么情况？之前你们去过店里。
3: 现在又大老远跑到我老家来，你们为什么就不肯放过我呢？你们年轻轻的，一个个长得漂漂亮亮的，你们心怎么这么黑呢？
0: 不是，你好好说话行不行？
5: 好好说
2: 话，
5: 好好说。我说好好的一个人让你们给害死了，还想找你们算账呢？走，出去把账算一算。
2: 走，出去算账。
3: 是你们说话，就说话，怎么还上手呢？
6: 什么事儿那么着急啊？
7: 先上车再说。
6: 啊！他们俩去庄家顺老家的医院。
7: 是，没想到在那儿碰到蒋玉，双方起了冲突。
6: 那现在呢？吃亏没？
7: 小人说他们没事，没受伤，人在派出所呢。
6: 他什么时候跟你说的？
7: 十分钟前。
6: 那之前我给他打电话，他怎么什么都没说？出了事转头就找你。
7: 这是重点吗？现在？
6: 你开快点儿！
8: 警察同志，我弟好好的一个大老爷们，活蹦乱跳的进了医院，就被他们整死了，去哪儿说理呀？
9: 对啊，
4: 所以才要来查清楚真相。
0: 对啊，查清楚了，既是对死者的负责，也是对活着的人负责。
10: 负责？怎么负责？你们负责了吗？
8: 警察同志，我弟没了。这个家里边的顶梁柱没了，天塌了，那家里还个小的，才三岁半，还有个70多岁的老太太呀，你让他们怎么活？
9: 这日子还能过吗？
11: 好了好了，冷静一下，别吵吵了啊。
0: 蒋玉，今天你女儿也在这儿，你说句实话，庄先生来东丽做手术之前，脑血管是不是就出过问题？
7: 你们两个怎么样？没事吧？
0: 没事。
6: 你怎么了？
0: 没事，就是一点小擦伤。

0: 你们是他们什么人啊？
1: 突事，谁弄的？
2: 谁弄的？
3: 我弄的，怎么的？
0: 你们那么多人欺负两个小女孩，算什么本事？刀是我开的，有什么冲我来呀？
4: 告诉你，我还没去找你呢，你哼什么？
2: 干嘛你？
1: 什么？这里是派出所，你们还想打架呀？
5: 他们当时起了争执，发生了肢体冲突，手是在推搡当中摔倒了擦伤的。
6: 我们刚走进医院就撞到他们了，不分青红皂白上来就打人。
7: 你说这话有没有点良心啊？人都没了，你跑到老家来查来？
8: 当初就不该火化，把死人停他们医院门口，披麻戴孝拉横幅摆花圈，跟他们闹到底。
0: 是我让你们火化的吗？我们当时一直说要做尸检，是你们自己把人拉回去自己火化的。
9: 说完了吗？能不能冷静一点啊？
1: 警官，他们就是看咱们孤儿寡母的好欺负。
0: 你们怎么欺负两个小姑娘呀？
7: 谁欺负谁了？
10: 我们没有恶意。庄先生到底是怎么死的？需要一个明确的结论。
11: 到底是怎么死的？
12: 人是在你们医院死的。
8: 他们就是杀人犯，警察同志把他们都抓起来。
1: 都抓起来，全都抓起来。
6: 小女士，说话要负法律责任的。我再问你一次，你丈夫之前是真的没有过脑出血吗？
11: 我们是病人，我们要是知道我们自己有什么病，怎么治，还要你的医生干什么？
1: 对呀。
11: 再说了，脑子的问题，如果是脑子的问题，那么大的问题，我们不说，你不就查不出来吗？
8: 术前只能做针对性的检查，病人的病史、手术史、过敏史。医生反复问的，你们要如实回答。
11: 谁问了？
0: 说话要讲良心的，你不能闭着眼睛瞎说。那天麻醉医生跟你说的时候，我亲眼看着你签字的。
11: 没错，字是我签的。但是警察同志，你也去过医院，你也知道他们给的那些纸上面的那些文字，谁一条一条去仔细看去？还不是他们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他们说怎么签我们就怎么签，他们说往哪儿签我们就往哪儿签。
5: 好了，冷静一下，冷静一下。现在大家所说的我都已经清楚了，你们的这个医疗纠纷还是得回到医院或者是相关的医疗部门去解决。现在的问题是你们这边先动的手，你们动手了，你们有什么诉求吗？
10: 姐，庄先生已经入土为安了，钱你也拿了，
13: 但是你真的希望你的家人认为是医生害死他们的亲人吗？事实真的不重要吗？

0: 怎么样？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1: 不用，刚才不都处理过了吗？
2: 你们两个也真是的，
0: 两个小姑娘大晚上赤手空拳的跑到人家的老家，怎么想的？
1: 那不然呢？光天化日痴心硬闯。
0: 既然你们已经发现保险公司可能拒保了，那还差这一时半会儿吗？
1: 着急还不是为了赶紧查清楚真相啊！
0: 你查真相，那人家是律师查真相，你跟着瞎掺和什么呀？
1: 林主任，你是不是傻？你是看不出来啊？小然着急还不是为了你，怕你去。
0: 那我受点委屈就受点委屈吧。那你说你们现在叫没事儿，没什么大事儿，万一出了个什么事儿，你说怎么办？

0: 我就想不明白，为什么我都说了不要再纠结这事情到此为止，为什么就是听不进去呢？是我请你向同事咨询，是想从别的角度帮助林毅，不是让你拉着他这么胡来的。如果你非得要调查，你可以事先跟我说一声啊。
1: 你别怪月月，是我要去的，我联系到了一个师哥，想着能……
0: 你有什么资格帮他开脱？我跟你说。

0: 了多少次明哲保身，就是不听。就算你想帮他出头，也不至于让自己陷入这么大的危险吧。
1: 我知道了，你别生气了。
0: 现在知道错了，好险只是受了轻伤。要真出什么事，我怎么向他交代？
2: 向谁交代？

0: 两个一起去的，怎么只说他呀？啊，你女朋友在这儿呢，你先管好他吧。
1: 哎呀，你别说了。
0: 下午我给你打电话，你什么都不说，转头一出事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他，你是不是喜欢他？人家女朋友在这儿呢。
2: 我是他哥，亲生的。
3: 西南说的对，这笔钱是坑医生换来的，
4: 不该我们拿的钱，我们不能要。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天翼智频，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要真出什么事，我怎么向他交代？向谁交代？啊？要向谁交代？你先别掺和行吗？
1: 什么叫我不掺和？整件事情因我而起的，他们两个一起去的，怎么只说他呀？吃错药了，有完没完？你女朋友在这儿呢，你先管好她吧。
2: 哎呀，你别说了，
0: 我在帮你说话。下午我给你打电话。 你什么都不说，转头一出事，第一时间打电话给他，你们什么关系啊？我早就发现了，你们两个就奇奇怪怪的。

0: 你是不是喜欢他？人家女朋友在这儿呢。不是你想的那样。那是什么样？什么事儿都向着他，对他跟对别人完全不一样。这不是喜欢，这是什么？
1: 我是他哥，亲生的。
2: 你是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啊？所以你也知道？我知道。不是，你们在医院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我以为你至少会有点察觉吧。
0: 所有人都知道。
2: 就我不知道，不是，医院只有几个领导知道，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我们不是要故意瞒你，但是如果特意去说，又不知道从哪说起。这是好事嘛？好事对不对？你们三个平时就是好朋友，现在关系就更亲近了，对吧？

0: 你有什么想问我的吗？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跟你解释一下。其实也不是什么新鲜的故事。我小时候，我爸妈就离婚了，我跟着我爸，我妈自己一个人到东江来追求理想，后来再婚，有了小冉。这30年，我们就没见过几次面，关系很疏远，包括和小冉。
1: 后来，尽管大家都成了同行，我还是一直很努力的想跟他们保持距离。一姐，不想让人觉得你是沾了光。
0: 之前你问我为什么想当医生。 我想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我妈妈，可能就是那种自尊心，或是某种逆反心理，我总是想证明我自己一个人也能活得好好的，但是还是会不由自主的想要靠近他们。

0: 很矛盾吧？
1: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不过你能跟我说那么多，我还挺高兴。说明你把我当朋友。

0: 关于这个手术，二位还有什么要问的吗？
1: 没有了。
2: 好，谢谢大夫。
1: 稍等，
3: 老师，你除了切过阑尾，之前还有没有什么别的病史，或者做过什么别的手术吗？
1: 没有了。我父亲平时身体挺健康的。
3: 肝病、肾病、肺部、脑部的病变，吃过什么药，开过什么刀，你们一定要事先告诉我们，这样才能保证手术万无一失。
4: 就是有一次我体检，说我有浅表性胃炎，但是不严重，不需要干预的。还有甲状腺结节，很小，别的没什么，
1: 没什么了。
3: 什么时候做的？报告还在吗？
1: 在的。
3: 发给我。
1: 好。
3: 等等，如果你们想起什么，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我，或者通知麻醉医生。
4: 谢谢主任
1: 。那我现在这个能签了吗？这个，
2: 那个你签吧，
1: 签吧。

0: 对不起，昨天晚上态度不好，但一下发生太多事儿，我有点反应不过来。没事儿，确实是我自己做事儿也欠考虑。
1: 不过你既然早就知道我跟小然的关系，你为什么之前不跟我说？觉得没必要说吧。
0: 我那个时候是为了确认小然不是我的情敌，怕自己不小心成了第三者，我才调查他的。
1: 啊？
0: 对不起，但毕竟是你的私事，你没有提我也不方便提啊。我还是想尊重你的意愿。更何况，你是谁的哥哥，是谁的儿子，对我来说根本就不重要。你就是你自己。那换我问问你啊。你跟小然这么重要的信息，你说你瞒着别人就算了，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你连我也瞒着。一时不知道怎么开口，特意解释又显得怪怪的，对吧？
1: 是。
0: 对呀，你看，明明就是你的错，我还要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我怎么那么心酸啊？
1: 辛苦了，陈女士。带你去吃饭。
2: 啊，对了，啊，新区那儿还有一台冰箱要回收的，哎，下午你再跑一趟。
3: 好，没问题。来。

0: 回来了。
1: 站住！今天怎么这么晚？
0: 哦，老师拖堂了。
1: 哦，哪个老师呀？
0: 数学老师，他说今天这次随堂测试。
2: 楠楠，你已经三天没去上课了，你这几天都在干嘛？你说话呀！你没去上课，你都在干嘛？要不是今天高老师给我打电话，你打算瞒我瞒到什么时候？你说话呀！
0: 我不想上学了。
2: 你说什么？
1: 你再给我说一遍。
2: 你再给我说一遍。钱的事用不着你操心呀。
1: 你爸生前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2: 就是想让你好好上学，将来能有出息。
1: 你现在还给我撒谎，
2: 还骗我，你骗我骗什么呀？
0: 那你呢？你就没有撒谎吗？爸爸之前头上明明就动过手术，你为什么不告诉医生？爸爸走了，你把责任全部都推给医生。爸爸的死真的是因为医生吗？那笔补偿金到底是怎么来的？

0: 你去水房打点水。兰兰，水房地滑，慢点。
1: 还是得把你血管瘤的事儿跟医生说一下。
2: 也有啥好说的？
1: 说一下我的心。
2: 哎呀，别，没啥好说的。心脏开刀跟脑子有啥关系？离那么老远。再说了，人家医生给咱开的检查里面就没说到插脑子这事儿。
1: 不是，咱毕竟做这么大一个手术嘛。
2: 你别没事找事儿好吗？
1: 这怎么叫没事找事儿啊？
2: 还没看明白吗？现在这帮医生谁都不肯担责任，你只要跟他们说了，肯定给你开检查。这一开检查，好几百块钱又打水漂了，玩呢在这儿。
1: 咱做，哎呀，你别看了，咱做这么大的手术，
2: 哎呀，别摸到我了。跟你说这些你还不明白吗？那我头疼。别说话了啊，我头疼。别说话，头疼。哎。
3: 你说现在终于在林毅面前是不用伪装了吧？那是不是在其他同事面前也可以公开了？
4: 看他的意思吧，反正不用刻意隐瞒了。
3: 可喜可贺。哎，
4: 其实哥哥一直都对我挺好的，就是他跟妈妈之间的隔阂有点深，就觉得他们俩吧，忽近忽远的，就是亲近不起来。
3: 这成年人呢，有些事儿就顺其自然。也不必非要亲近吧，
4: 可是他们本来就是亲人啊。
3: 人跟人之间能不能亲近，要是全凭血缘，我觉得也挺没道理的。还是要看这人各自是什么样的人，是不是志同道合。那方教授当年确实是做了那样的抉择，现在关系有点疏离，他得认吧。我知道你夹在中间肯定是很为难的，那我觉得你可以别总打亲情牌，你可以尝试着从专业角度入手啊。你看他俩这个职业，那可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4: 有道理啊，果然你了解我哥，
3: 还是用了点心的。你最近跟林主任怎么样？经历了上次昆城大冒险。

0: 现在进度条到哪儿了？我这个正宫是不是做的还不错？哎，
1: 你呀，哪壶不开提哪壶。我确认过了，是我一头热。
2: 那个。
1: 好多了，我不想你再这么冒险，特别是为了我，我承受不了。我就这么招你烦吗？是我上次没说清楚吗？
0: 方小然，你这样我真的很困扰。清楚，但我对你死缠烂打了吗？
3: 林毅，我是喜欢你，但是我也没有那么卑微。既然是我一头热，那我收回，以后我们就是普通同事。
1: 我也打算偃旗息鼓了。
3: 不可能。
1: 我上次在昆城，我看得出来，林主任就是很在意、很紧张你的。那喜欢一个人的眼神藏都藏不住的，
0: 是误会吧？我也想不通。我打直球了，直的不能再直。哎呀，反正还是被他给堵回来了，而且这次一点余地都没留。
3: 这也太奇怪了，搞什么名堂啊？
0: 可能就是不喜欢吧。
4: 算了，就这样吧。我努力把心收回来。从片子来看，确实不像是飞船灾。既然症状缓解了，我觉得可以再观察一下。嗯，
0: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还是你看一下我才放心。
5: 哎呦，谢天谢地啊！这个关啊，总算是过去了。
4: 什么关？
5: 啊，你没听说？ 刚刚医务处已经核实了，庄家顺有先天性的脑血管畸形瘤，这大概率是他的死亡原因。
4: 怎么核实的？
5: 不知道，有的人说是保险公司拒保，有的人说是他老婆蒋玉自己主动承认的。
4: 这种脑部问题，就算林毅当时把术前检查全做了，也查不出来，只能靠家属提前告知。我当时反复问他有没有重大疾病时，他都否认。这时候能承认？林主任，你听说了吗？庄家顺的事总算是尘埃落定了，咱们手术团队的过失嫌疑。 算是彻底摘清楚了，
6: 可不吗？好，
7: 逃过一劫。
6: 但是啊，就希望这种事情可别再有，是不是？啊。嗯

0: 发生啥事儿了？不太对呀、啊。
1: 不知道。
2: 是家属要求见你们，
3: 林主任，我想问你个事儿，就是他爸当时走的时候留下什么话了没有？
4: 没有，当时他还处在麻醉状态，
3: 就是说他是在睡着的时候走的，没受什么罪，
4: 可以这么说。

0: 今天我来就是想当面跟各位说一些事情，耽误大家点时间。保险公司跟我说了，说他爸是因为在开刀的时候脑子出血才走的。我们老家的医生也是这么说的，说他脑子出血跟他原来脑子里面的那个血管瘤有关。
1: 哎呦，你就拿着吧。
2: 干嘛呀，婶儿？
1: 你就当帮着我呢。你拿着吧。
2: 这真不能收，婶儿。别的事你来找我，我能帮的话我二话不说绝对帮了，但这事儿不一样。家婶说那血管瘤那事儿，我们这里有住院记录，有报告，有病历档案，瞒不住。
0: 我们当时住院的时候之所以没有跟你说，就是因为害怕说了以后你又再给开些那些这样那样的检查再浪费钱。还有一个，我们觉着在心脏上开刀，那心脏跟脑子离得远着呢，应该没多大关系。
1: 他做的是心脏手术，脑袋血管瘤那怎么能要了命啊？
2: 你想啊，人的大脑多重要啊，管全身的。而且像开胸这么大的手术，肯定会用到一些抗凝的药，这人的器官啊本来就有出血的风险，更何况家顺说他那脑部有病变呢。你们也太糊涂了，这么大的事怎么不术前跟主刀医生提前说呢？
0: 就是因为有侥幸心理把命给要了。我跟他爸也没什么文化，所以就想着让孩子们将来不能跟我们一样，想让他们好好学习，将来能有出息。
3: 他爸人没了，本想着你们给的这些赔偿金就当是他爸给孩子们留的，心南说的对，这笔钱是坑医生换来的。
0: 我们再难，不该我们拿的钱我们不能要。
4: 那你们以后怎么生活？听说住院手术借不少外债。
0: 账我们可以慢慢还，这不是我还在呢吗？
4: 之前本来就是人道主义援助，既然已经拿出来了，
0: 那天叫了我一声姐，姐也想了，你说的对，事实真的挺重要的。
3: 因为我们撒谎，他爸没了，林主任也被冤枉。
0: 我今天来就是想把事实说清楚，这样子对走了的人和活着的人都是个交代。是妈不对，是妈撒了谎，你别跟妈妈学。
5: 姐，谢谢你说出实情。

李院长，感谢您的盛情邀约，但我还是决定留在东丽。您所描述的理想化的诊疗和就医模式的确让人向往，能够和少数病人建立长期的友谊，这当然很好。但我在东丽每天面对无数的陌生人，他们花20块钱出现在我的诊室，我能带给他们希望，也能从他们那儿收获到信任和感恩。即便有时会有猜忌，甚至有冲突，但也同样能从他们那儿收获到宽容和成长。我觉得留在这里才是属于我的从医之路。再次感谢李院长的信任，祝你一切顺利。

0: 最近呢，也真的是风波一个接一个，我也实在是太忙了。本来就想着找你们两过来聊聊的，搭档的事，事先也没有和你们商量。
1: 啊，那个我们还要感谢您呢，您是给了我们一尚方宝剑，我们可以先斩后奏。
2: 我也觉得挺好的，检讨队的成立，消除了各种信息不对称和流程繁杂。
3: 大大提高了我们的效率，谢村长。不用谢，我知道，你们两个最近先后都受到了打击。其实，每个医生在从业的几十年的时间里，少都会有这样的经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算是成长的一种历练，所以别泄气。
2: 院长，既然调查组已经确定林主任的手术没有问题，那是不是可以让他恢复门诊的手术了？另外，病人那边有一些针对他的不实传言，不知道医院这边能不能出面澄清一下？
3: 小峰，你说的对，其实我正要找江主任谈这个事情呢。既然林毅没有责任，那完全就可以挺直腰杆开始工作了。
4: 倒是有件事，我想跟您请示一下，咱们院内有介入的资质培训，我能参加吗？
2: 怎么，你也开始对介入感兴趣了？
4: 对呀，那不是什么都学点，周主任说技多不压身嘛。<笑>
2: 这个啊，我可以安排。本来我也想着。 组织你们院内培训，互相学习。来，好，
1: 谢谢。
2: 喝点茶。小峰啊，你有空也可以多观摩一些外科的手术，这能帮助你对心脏的解剖结构和外科手术的诊疗逻辑有一个更直观的认知。
1: 好的。
2: 你们两个，加油哦。
5: 谢谢搭档仗义执言，实话实说吧。走啊，二食堂走起。你去吧，
6: 我约了沈月。有异性没人性，甜。
5: 好，来，我们抬起来一下。好。
6: 哎呦，这个肚子笨的。
5: 好 ，OK， 咱先躺着不起来啊。
6: 嗯，好。
5: 放心吧，没什么大问题。护士长啊，可能就是太累了。平时呢，回去要多注意饮食，多吃有营养的，好好休息休息就好了。
7: 哼，那要能好好休息，就不是护士长了，这就是个操心的命。
6: 哎，你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0: 对了，你们怎么没在咱们医院建档啊？
1: 我们小区不建议跨区建档。再说我们家旁边那个第二妇幼保健医院挺好的。
0: 啊，那确实，妇产科也不是咱医院的强项。你这够幸运的了，都没什么早孕反应。
1: 是啊，所以我说是一个特别乖的宝宝，我真的是什么感觉都没有，好轻松。
0: 是吧？来，我听个胎心。
1: 好。
2: 手腕要活，掌心要空，力度要够啊！您咳一下，好。
3: 林主任，
2: 哟，病号归队了。
3: 小毛病，感冒而已。

0: 护士长，您怎么样啊？产检做的啊？
1: 我好着呢，我多皮实啊。产科医生说了，让我注意休息，别太累了就行。
0: 对啊，那您就别太累了，可不能再跟女超人似的。
1: 林主任，
0: 嗯，
1: 上次那件事儿真的是不好意思啊。
2: 行了，护士长，事情都过去了，而且也不是您的错，是我让你把钱晚点打进去的。过去就过去了啊。
1: 嗯。
2: 您跟赵主任有没有商量过啊？要男宝宝还是女宝宝呀？
1: 都行啊，只要是个健康宝宝就好，是吧，老赵？
3: 对，宝宝健康最重要。
4: 我们来听一下开心啊。记得24周的时候要大排畸啊，别忘了。
1: 嗯，放心吧。
4: 嗯。
1: 挺跟小火车似的。
5: 这呼呼呼呼，有劲儿。
6: 哎，等等，再听一下。
1: 怎么了？
5: 好听啊，多听会儿。
1: 你瞧他这傻呀，
4: 真是。

1: 哎，你说，我想跟我媳妇约一个胎儿的新超，您是周四门诊吧？对啊，周四的上午，护士长大排畸做了吗？
0: 嗯，还没呢，我不想等24周了，我想先做一个看看。怎么了？
2: 产检出什么问题了吗？
3: 要我说，就大排畸的时候一块儿查嘛，我那还有事儿呢。
4: 来都来了，早做早踏实啊，听话。
3: 哎呦，你这就是职业病，
4: 哎，
3: 还麻烦潘主任又跑一趟。
1: 没事儿，正好我上午的门诊都结束了。护士长，
3: 哎，
1: 麻烦你往那边测一下。
3: 哦，好，往这边是吧？老赵，晚上我想吃大馒头，吃两个。

0: 所以你光听胎心声音就能听出不对劲儿了？那怎么可能呢？我是听那个小火车呼呼的声吧，有点心慌意乱的，然后再看那个新潮的头像，也觉得右心室怪怪的，可能是直觉吧。这是你当父亲的直觉。
1: 怎么样，都挺好的吧？哼，你就着急，着什么急啊？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啊。
0: 等会儿。哎呦，
1: 怎么了？说话呀。
0: 这样，我们出去透口气吧。
2: 世间隔完整的肺动脉闭锁。 那超声已经很明显了，我跟潘主任反复确认了几次，应该没错。严重吗？不太乐观。这孩子现在已经有点右心室发育不良了，同时伴随着三尖瓣关闭不全和三尖瓣反流。
1: 就是一出生就会发干。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很难存活。那就及时治疗啊！能治不是吗？别着急，
0: 媳妇儿，我呢，跟潘主任商量商量，再分析分析这个病情，好吗？不用扶，那你们好好商量商量吧。
3: 怎么办？
0: 麻烦你了，潘主任。
3: 不是，让客气了。

0: 啊？这么小概率的事儿，怎么就让护士长遇上了呢？
1: 哎，这样的孩子新生儿期存活率就不高，如果不干预的话，出生后很快就会死亡，就算干预活下来还得再进行手术，实在是遭罪。
2: 事情有完整，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出生之后只要让动脉导管开放着，还是能够存活的。
3: 是吗？
2: 肺动脉闭锁有两种，另一种是室间隔缺损，愈后比较差，手术次数也比较多。护士长他们现在这个情况相对来说好一些。
4: 无论是哪种情况，就算孩子顺利出生了，也是来受难的，谁也不能保证能活多久。
1: 是啊，真出生了对大人对小孩都是折磨，咱们是不是就劝劝他们算了吧。
3: 道理是这个道理，但到底是个小生命啊，
4: 他还没来到这世上。
3: 那照你这么说，但凡有一点不好就要放弃，那还要我们医生干什么？
4: 这叫有一点毛病吗？
3: 刚小峰主任说了，护士长这种情况会好很多。
4: 对啊，也就是相对而言，差别只是在于做手术的多少而已。
3: 护士长好不容易有的这个孩子，孩子的去留要由护士长做决定。
1: 好了，少说两句吧，待会儿再让赵主任听见。

0: 林主任，我先去下一组。周主任，我知道他是出自好心，这个我也可以理解，但他把一切都想得太简单了。
1: 别着急，救护车马上来了。二叔，我这……不是，你……咱们着急，太晚了，我们太晚，太晚舒服了啊！
0: 你别管我，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你给我一个痛快。
0: 这样的人生有多难？

0: 可是他在我肚子里已经5个月了，我求求你。
1: 那您有没有想过他愿不愿意来？这样的孩子，一辈子都像背了一个定时炸弹。
2: 他这是第四次，已经第四次手术了。
3: 他们都以为我活不长的。他们有一次都把我扔在汽车站门口了。
1: 这样的生活很辛苦吧？
3: 但是曲阿姨告诉我，虽然我辛苦，但没有人是轻松的。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0: 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好棒啊。
0: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

0: 与龙无影，心与齐飞，顶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红楼梦这个戏跟他这个拍成电影，在越剧界来说应该说是越剧史上的一个大事。这一本红楼梦，他把这个红楼梦的这个原著的精神表达出来了，把原著的最主要的情节，把宝玉、黛玉这几个主要的人物的性格，可以说是刻画得非常好，剧本改编得非常好。这个戏拍出来之后，我觉得不仅仅是刚刚拍出来，那一阵子引起很大的轰动，特别它的影响遍及国内国外，有很多观众都是看了十几遍、几十遍。所以我觉得这个戏它本身的艺术价值可以说是非常高的。
1: 因为陈婉呢把我们的《红楼梦》舞台上的精华基本保持，那但是在家政府台上不能显示的，像亭台楼阁啊、小桥流水啊，什么这些景啊，这些啥个雕栋画梁的那个，我们那个《红楼梦》当时拍在海印厂啊，所以海印厂呢，出都是一流的，摄影师一流的，导演们当陈凡了，他们舞美啊、布景啊、舞美啊、灯光啊，各方面化妆啊，都是一流的。

0: 侯君母，快过去见过。啊，侯君母，
1: 哎呀，快起来，
0: 来，这旁坐下。看你身体淡薄，食不胜衣，却是为何？
1: 王孙女是小肚病，从外去办事去，便去衙道是尽量。

0: 你呀，不认识他，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一个喷壶啊。论精神富贵来之，你只要叫他一声伯乐就是了啊。
1: 这是你林嫂子。
2: 起来起来起来。

0: 属下属下，你们看看大嫂子娘林姑娘带来的人是谁去？
1: 是妈妈姑娘走路来。

0: 别人带来这个小丫头太稚嫩了吧。啊，把我身边的那副紫娟丫鬟接了得有好事回来。
1: 是。

0: 哎，这个妹妹好像在啃坚果的呀。
1: 哎呀，又要五十两，你何不啃坚果啊？
0: 妹妹坚果看见名字，心里好像神圣的一般。
1: 哦，好啊，这样嘛，有在一起就和睦了啊。坐下，坐下。
0: 妹妹，你得过书吗？证明你混得有标识的不是不是。妹妹，你有女儿没有啊？
1: 我没有女儿，你哪块女儿也是件稀罕之物，起码人生都有。
0: 什么稀罕的东西，谁的高效不是还是灵不灵，我可不要的东西。
1: 啊，你生气啊，有当麻神容易，我可去谁你那命根子哦。
0: 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今天来了神仙子的妹妹，她也没有，可见不是好东西。
1: 宝妞，把他带上。
0: 宝兄弟，宝兄弟，
1: 宝女啊，你快带上。宝女啊，
2: 宝女啊，
1: 宝女，当心你第一次到。

外叫你，就指望了这个命根子。像这样的好处，老爷却不晓得。今天我背你，偏要。

0: 的用功，这样一来呀，可要成功发挥了你。
1: 你耻笑我做什么？你不是不知道我最讨厌诓功名文胆怯的八股文章，你玩的这些你不是那只书，那又是什么书呢？不要在我面前浪费了，趁早叫我看看。
2: 哎，好妹妹，见你看我都不怕的，你好歹不要告诉人啊。
1: 真是好文章，你要是看了，连饭也不想吃。

0: 跳出去。哎，你去呀，你去呀。好，好了，好了，好了，我们不打这个了，好吗？哎，好妹妹，上次我到你房里来，看见你又在做针线，你做个香袋送给我好不好？
1: 你要一个香袋，那很容易。王叔今后有人会替你做了，人家比我又会做又会心，又有什么金的玉的？
0: 哎呀，你又来了！你是个明白人，难道连清风告诉我一把金线都不知道？七个为了他而疏远你的人，
1: 嘿，我难道叫你去疏远他？那我成了什么人了呢？为的是我的心，
0: 我也为的是我的心，难道只知道你的心而不知道我的心不对？

0: 万人空巷，惟妙惟肖，活宫锦。一腔热忱，戏里戏外，铸戏魂。
1: 殿之动，官子宝剑，臣子甚豪。只有文银武亮与狗此剑，不知可应与否？
0: 这念白，这装扮，真是把宫锦先生也活了。敢问您是哪位大师？念白功夫如此了得。哎，怎么走了？不行，我要一探究竟。等等我。啊，原来他就是三清班的徐小香先生。
2: 退。

0: 配合呀。
1: 跟谁说话呢？啊，铃子活了。哇，太有趣了，太绝了，出神入化，简直和铃子融为一体了。菊大师，您真是活公瑾在世。
0: 你是街上遇到的那个小朋友，怎么跟到这儿了？
1: 我太崇拜您了，您能把刚才的绝活教我吗？过几天有一场 cosplay 大赛，我想邀请您一起饰演周瑜，可以吗？
0: 这铃子功可得苦练，非一朝一夕之事啊。
1: 嗯，徐大师，如果每天苦练，铃子也能跟我对话吗？
0: 当然，只要你用心练习，用心感受，你们就会心灵相通的。
2: 之后，小十一在徐小香的带领下，每日早起晚睡，勤学苦练，一起为即将到来的大赛努力准备着。
1: 好多人呀！
0: 加油，小十一！经过这么多天的努力，你一定行的。
1: 我的小铃子，你也要加油哦。徐大师，您看，我的铃子也回应我了。
0: 所以，我们一定会成功的。
2: 下一组，有请徐小香和小十一。太绝了，从没见过这么棒的表演，简直刷新了我的认知。恭喜徐小香与小十一获得本届 cosplay 大赛一等奖。
1: 徐先生，谢谢您教我绝技，帮我实现愿望。
0: 小十一，你应该感谢努力的自己，今天的一切都离不开你自己的付出与坚持啊。
1: 我明白了，徐先生，我会牢记这份精神的。
0: 很好，这副铃子你留作纪念，希望你睹物明志，常怀一颗勤勉之心。保重，小十一。
1: 谢谢徐先生。
3: 徐小香，童光十三绝之一，三庆班著名京剧小生，其艺术条件全面，敏捷聪慧，扮相俊美，水袖灵刺技艺精湛绝妙，未达艺术巅峰，其每日头不去网，足不去靴，操琴自唱二三次，与人对话皆学科白音韵，终至人戏合一之境界，时有活公瑾之美誉。有诗赞云：先连快赌争喝彩，杜曲周郎是小香。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夜宿月夜清，半枝秋，总是

家早上好，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戏曲频道都为您准备了哪些精彩节目内容。早间档的 CCTV 空中剧院，首先为您带来的视频剧《金沙江畔》选场，精彩过后为您播出的是《绝来了》，之后请您收看粤剧《红楼梦》专辑。接下来的影视剧场栏目为您安排的是豫剧电影《穆桂英挂帅》以及电视剧《情满九道湾》，之后为您播出的是《梨园闯关我挂帅》。精彩过后的中国戏曲《像音像集萃》，您将收看到的是评剧《三凤求凰》。接下来的影视剧场

目，为您安排的是电视剧《塞上风云记》，之后为您带来的是粤剧《红楼梦》专辑，接下来的影视剧场为您播出电影《凤凰巢》以及电视剧《问心》。

0: 年，四大徽班从这里启程，唱响万里山河。今天，一场戏曲之音盛会即将启幕。何为之音？无论你是深耕传统的传承者，融合探索的跨界人，还是天南海北的新朋故交，只要你心怀热爱，身怀绝技，愿意诠释戏曲，展示自我，你就是我们找的戏曲之音。心有热爱，终被看见。
1: 八戏之光，
0: 喜遇风华，星耀合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戏曲之音大会正式启幕，等你登场。当千年声腔，遇见潮流节拍，唱念做到，解锁传承新章。国风戏韵正成为时代回响，从聆听到传唱，从经典到流行，戏腔正当道，看传统如何被重新唱响。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先功秀吉，不忘初心，匠心制作。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同志们，你们老虎连黑虎寨这仗打得好啊！
1: 报告政委，我们老虎连不会别的，就会用机关枪给他们点名，用手榴弹给他们会餐。
2: 对，
0: 同志们要抓紧时间休息，更艰巨的战斗在等待着我们。
2: 报告完成任务。

0: 老虎帘呢？
1: 是啊，
2: 同志们呐、啊，那中央首长吃什么，我就慰劳你们什么呀？
0: 红米饭、
3: 南瓜汤。
2: 对喽，
4: 老班长，哎，黑虎寨这仗我们打得怎么样啊？
2: 那还用说吗？你们真不愧是老虎帘呐、啊！来来来来，机关枪一响。

枪六瓶子弹三万发，蒋介石又把干粮送，运输大队长的名字真不差，真不差，谢谢他。

0: 说什么是红军？
1: 红军，
0: 红军长官要去咱。

小孔雀。这一路上又是哭又是闹，待会儿见了我们红军长官，有你好看的。知道这是什么？

0: 原来是个藏族姑娘，纯正警戒。
1: 是，
0: 小苗，快给她解开。
2: 姑娘，他们为什么绑你啊？
0: 姑娘，你的家在哪儿？我们送你回家好吗？啊，姑娘，你别怕，我们是红军。姑娘，你能听得懂汉话吗？
2: 连长，
0: 连长，不能惊动了敌人。同志们，大部队马上就要过江，我们的任务是掩护全军，安全行动。

匪造谣，土匪是杀人放火，这藏族同胞们跑的跑，躲的躲，这连里呀，连一粒粮食都没有了，这不急死人了吗？哎，刚才呀，我到喇嘛寺去了一趟，那儿放着一袋簪子，我想把它背回来吧，这又怕犯纪律，这不背吧，连里的同志们都还饿着肚子呢，这不急死人了吗？

0: 我让他去的，我的主张。
1: 你让他进去也不对，你身在红军队伍，应守规章。
0: 师长说你们不懂丈人事，我是通事。

0: 总之说，老班长也是为了大家呀。
1: 是
2: 啊，你说好多伤病人饿得快挺不过去了。
0: 是啊，
2: 同志们，没有粮食，草根树皮都可以吃，就是不能进喇嘛寺拿藏民的东西。
3: 连长，那喇嘛寺院又没有人，等咱们革命成功了，加倍还给他还不成吗？
0: 是啊，老班长也是为了解决暂时的困难呐。
4: 困难

0: 德同志这种行为会给我们造成困难。
1: 总支书，
2: 同志们，同志们，
3: 都别说了。
2: 总支书，我错了。连长，你处分我吧。
4: 拿了人家多少？
2: 就这一口袋呀。
4: 动了没有啊？哎呦，
2: 没有啊，
4: 马上送回去。
5: 想给大家讲一个我们藏族的传说，格当取宝的故事，行吗？
0: 好啊。

0: 连长，
1: 找到水了吗？哎，
0: 连长，到了这个鬼地方，我才知道，没吃的、没穿的都好克服，可是这没有水喝，真叫人干难受啊！
2: 连长，这个地方比黑虎寨、金沙江好打多了，干脆咱们冲上去吧！
3: 是
4: 是，
3: 同志们，冲上去！
1: 这不是能打不能打、能冲不能冲的问题，藏族同胞对咱们不了解。听信白匪谣言，企图可阻。同志们，自北上以来，我们克服了多少艰难险阻，今天我们也一定能够战胜缺水的困阻。
5: 清明连长，这剑槽易守难攻，冲上一层还有一层，要是不知道路径，一旦剑槽放水，会淹死人的。啊，清明连长，你让我回家去吧，翻过这座山崖就是我的家乡，见到我阿妈，水的问题保证解决。
0: 是啊，连长，就让他回去吧，
6: 让他回去啊。
1: 不行，朱妈，不行啊，你知道民团在各个路口都有严密把守，况且你阿妈不明真相，正在和我们红军打冤家，没有一个绝对的安全措施，你回去他有危险。
0: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照这样下去会渴死人的。
2: 是，
7: 哎，同志们，老班长回来了。
5: 老班长，
0: 老班长，哎，您找到水了吗？
8: 水？
9: 啊，来，快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哇！
0: 老班长，哎，您净开玩笑。
9: 小苗儿，别着急啊，大家都别着急，别着急啊。猪马姑娘，渴了吧？
1: 叔叔，哎，您照看一下同志们，我再去找找。
9: 哎，去吧，哎，这儿有我呢。同志们，同志们呢，那等咱们革命成功了，咱就不缺水了，那我的家乡它就不缺水呀。我的家乡那儿有一个洞庭湖啊，那水那叫多。天哪，哎，等革命成功了，我请你们到我的家乡尝尝洞庭湖的水啊。
0: 哎哎，
5: 真想喝口水呀。
2: 哎，同志们，同志们，哎，这儿有水。哎哎哎，一滴答。
9: 哎，同志们，好事啊，这岩石渗水上面可能就是剑槽啊。
5: 那上面就是剑槽，可上不去呀。
2: 两滴大，
0: 照这么个接法，两天也接不了一小碗啊！
9: 嘿，小苗儿，可不能这么说呀，这有一滴大，总比一滴的没有强啊！
5: 叔叔，
9: 哟，金秀，
10: 叔叔，
9: 哎，我们找到水了
10: 啊！在哪儿呢？
9: 快快快，
2: 这儿这儿，董支书。总之说我一定把它接满了。
10: 好啊，
5: 姐姐，猪妈，你怎么样啊？
11: 姐姐，我还好。我
9: 锦绣，来，来，这，这可怎么办？
10: 叔叔，别着急，总会有解决的办法。
9: 哎，
7: 老班长，这是什么地方呀？连草都没有，上哪儿找水去呀？
9: 别着急啊，别着急啊。

0: 这是什么鬼地方啊？都快把人渴死了。
1: 小苗啊，别着急啊，都别着急，坐。

可知道小孙猴？

0: 我是小十一，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接下来戏曲频道播出的节目内容。稍后为您带来的是《角来了》，本期邀请多位戏曲名家走进湖北黄梅东山问梅村，名家找寻搭档，以梅为引，组队探访，遒劲拳法，绳鞭挑花，非遗之美尽在其间。路遇黄梅，声声入耳，一步一戏，雅趣盎然。让我们跟随名家脚步，一同解锁宝藏问梅村。节目就先为您介绍到这里，接下来小十一陪您一起赏好戏。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为缘，天开化解，地涌文心，赴山水灵秀，与辉运天成。取百家之长，见交融心声。百为会。

0: 生旦净丑，气闻千折。
1: 东凤
2: 老爷，我可是真高兴啊！
0: 引春秋经纬，容天地众生。
3: 你弓箭步下去。
0: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 三四。
0: 寻根溯源，归于一念。百戏入晚，大幕开启。星耀合肥，唱响华章。初夏清河，锣鼓升起，梨园英才，八方来聚。2023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办首届青年京剧演员大会，这既是梨园新生的集结，亦是国粹血脉的赓续。青年演员以汗水浇灌热爱，以匠心致敬经典，让古老的唱念做到，吸引青春的目光，点亮星火的永续。梨园深处，初心如炽，青春华年正当其时，让我们一同回顾各位演员的精彩表现。
4: 戏韵中华，星耀合肥。
5: 我来自加拿大
6: 印度尼西亚
7: 非洲喀麦隆。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2: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3: 哦，来吃鸡蛋了。哇，
2: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4: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中石智和独家代理 ZZTV 十一全天时段广告资源。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012。

0: 4000-0012-777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每天按摩一刻钟，
2: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当细声细语遇见文化古镇，本期《角儿来了》戏游小镇邀请多位戏曲名家走进湖北黄梅东山问梅村，名家找寻搭档，以梅为引，组队探访，遒劲全访，绳边挑花，非遗之美尽在其间，路遇黄梅，声声入耳，一步一戏，雅趣盎然，让我们跟随名家脚步，一同解锁宝藏问梅村。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0: 老师好，嘿，你好，你好，你好，
1: 来，
2: 你好，
0: 哎呀，今天来到这个地方特别开心啊！
3: 啊，是。
4: 但是我们到这来干嘛？你们知道吗？
5: 让我们逛逛这里的风景。
4: 不是，我听说好像咱们到这好像还有任务啊。
6: 各位老师，哎呀，我来了，
7: 哈哈 ，Hello，
6: 大老远就听到你们，是不是等我呢？在这，陈老师好，
8: 哎呀，
6: 唐老师好，
9: 老师好，
6: 哎呦，王老师好，
0: 你好，你好，
6: 梅老师好。特别的开心，今天咱们邀请了四朵梅花啊，相聚在东山的问梅村。这地儿特别有意思，特别神奇，它是地处啊咱们鄂赣皖三省交界处，因此这儿呢黄梅戏，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远近闻名，吸引了很多的戏迷、票友、游客来这儿打卡，来感受我们沉浸式的文化的盛宴。而且不知道四位发现了没有，在这儿古色古香，
0: 对，
6: 可以说哎，唐风宋韵，亭台楼阁。
4: 但是我们四个来了有点懵哎，不知道咱们到这来的是不是还有任务啊？
6: 问对了。此时此刻，列位的手机上已经收到了我们今天的第一项任务。
0: 好，
6: 节目啊，哎，看看第一项任务，有请四位找到自己的搭档，
0: 对，
6: 共同来完成接下来的神秘的任务。
5: 不是让我们单兵作战，
6: 必须是搭配着来呀。
5: 那挺好，挺好。
6: 给你们每人准备了一张咱们问梅村的地图，
5: 怕我们走丢了。哎，
6: 跟着地图来寻宝，找到自己的搭档。

0: 哦，完成今天的特定的任务来。
1: 是的，一般都是藏宝图，咱们今天这个是
2: 寻友
0: 啊，寻友。
3: 对。
0: 那怎么说？咱们就出发吧，
4: 寻友去。
1: 好，咱们看看谁先找到。
0: 走。
4: 往事越千年。往事就是回忆喽。导演总认为我是唱小生的，一定会给我配个花旦。千年白蛇，我这里走的不是断桥，不会是白娘子吧？我现在在湖北，花没花。哎，是晨晨吗？晨晨倒是跟我有往事，而且也有回忆，一定是他。这地方第一次来，怎么找他呢？

0: 不是应该跟我说暗号的吗？
1: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2: 遥知
1: 不是雪，
2: 唯有
1: 暗香来。啊，就是你了、啊，
0: 太好了，
1: 你是陈丽宇。
0: 知道我是谁吗？
1: 当然知道了，
0: 我是
1: 阿拉比那个罗金红老
0: 师。对啊啊，我不是唱越剧的，我是唱评弹的。
1: 不是翩翩公子，却是九天仙女。哎呀，
0: 仙女子不在，难为情了。哎，
2: 陈老师啊、嗯，你平时在舞台上是英俊小生啊，我呢平时穿旗袍，今天难得汉服一回，我们一会儿还要有任务，要不这样，嗯，为了让我们两个人搭一点，你也换身行头怎么样？
1: 好，好，好，
2: 衣服都给你准备好了。
1: 哦，好啊。哎。嗯，哎呦，好看的！哎，
2: 你看，嗯，
1: 好像
2: 对这个很适合你，
1: 好像挺
2: 搭
1: 配的。嗯嗯，好，我去换装去。
2: 好的，嗯，万分期待。
1: 笑声来了，哇，
0: 好帅呀！
1: 娘子替我挑的衣服。
2: 喜欢吗？
1: 喜欢。哇，
0: 我们这样
1: 搭配
0: 是不是还挺搭的、啊、
1: 好的。
2: 丽宇啊，我们今天还有任务哦，带你出去玩。
1: 好啊，
2: 好不好？
1: 别玩，别完成任务。哎呀，太开心了，
2: 那我们走吧。对呀。哎呀，我的小心脏呢。
1: 哇，好美的地方。
2: 是呀，陈老师啊、哎、我们待会儿呢要去打卡哦。如果打卡完成呢，嗯，会得到一个梅花章。哇、wow, 啊！然后我们一共有四组人啊，如果四组人都盖到了梅花章，我们就能得到一个黄梅卡，
1: 奖励升级啦。
2: 是的，哦、oh. ，哎，一会儿去玩的话，我叫你陈老师，你叫我陆老师，太见外了。
1: 对对对，怪别扭的。
2: 要不我们起个组合名字？
1: 我叫你花，
2: 我叫你雨，
1: 好，哎。
2: 雨花，雨花，
1: 雨花组合啊，
2: 就这么定了。
1: 花儿，我们
2: 谢谢，
1: 走吧，
2: 走吧。

0: 你怎么在这儿呢？我找搭档。
1: 搭档？哎呀，那肯定是找我嘛。我找搭档是你。你是不是我？
0: 我对象暗号吧。你们叫梅须逊雪三分白。不是我，你的搭档不是我。不是你，那我再去找一下。找子不错。你好。哎，我的线索是宛在水中央。我得到河边去找一下。嗯，到河边去。
1: 一家住在水中央，两岸芦花似微香。
0: 喂，是美莲。

0: 梅须逊雪三分白，
1: 雪却输梅一段香。
0: 哎，就是你，快上来上来上来。
1: 好的好的，马上到。
0: 快快快快快快！哎，我可算找到你了。现在我们去哪儿啊？哎，
2: 现在我们今天呢有一个任务。
0: 嗯，什么任务？
2: 就是要体验麻绳手工，你会不会？
0: 麻绳手工？嗯，我好像都没听过麻绳手工。哎，
2: 就你小时候。
0: 就是那个麻。
2: 对，
0: 织的绳子是吧？
2: 对啊，你小时候在这个在农村长大的，看我们在农不都编过那个绳子吗？
0: 体验过，
2: 估计也是差不多。那完成体验后还获得一个梅花章，
0: 就在我们
2: 这个通关文牒上盖一个章，
0: 盖一个梅花章。
2: 对，完成任务了以后获得一张那个黄梅卡。
0: 黄梅卡，那我们要加油，要努力啊！我们先去看一下啊。

0: 去年看
1: 程程老师，
2: 看看老师
1: 你在这干啥呢？
3: 你看我们现在台上两位黄梅戏演员怎么样？
1: 看着挺不错的，
3: 挺不错的哈。
1: 啥戏啥演出啊？哎，
3: 这个是我们黄梅戏最经典的传统响戏，叫夫妻关灯。哦，
1: 夫妻关灯。
3: 对，
4: 真的。

0: 这帮演员是你们那里的？
1: 没错，戏曲艺术剧院不是新招了157名青年演员吗？7年在省艺校培养，现在刚刚进剧院工作，有了这个天然的舞台，我们的演员现在有了用武之地，
0: 朝气蓬勃。聊了半天，不会你今儿是我的搭档吧？
1: 那咱们来对一下暗号。
0: 宝剑锋从磨砺出，
1: 梅花香自苦寒来。
0: 对了，要不然说今儿在这儿碰见你呢。
1: 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任务卡是。
0: no， 还有任务卡。
1: 任务卡，来。体验非遗岳家拳。
0: 非遗岳家拳是要学打拳吗？但是你今天这个装扮可以打拳吗？
1: 但是我觉得您今天的装扮特别合适。
0: 我只能保护你。
1: 那您就是护花使者。
0: 行，
1: 您看唐侃老师，我这还有一个通关文牒。
0: 通关文牒，
1: 我觉得今天肯定是处处充满着惊喜。等任务完成，有了通关文牒，我们再探秘下一站。
0: 但愿关关顺利。
1: 一定会的。
0: 肯定的。
1: 那我们走着。
2: 这线索也太少了呀！一缕茶香飘四海，这到底是卖茶呢，还是品茶呢，还是做茶呢？哎呀，伤脑筋！哎，看看呗。哎，这有卖红薯的，老板娘，这红薯怎么卖啊？哎，好，那太好了，好的。
3: 哎呦，你怎么来啦？
2: 老熟人呐、
3: 啊！哎，喝茶。
2: 好，谢谢。
3: 哎，我跟你说，他的红茶味道真不错。
2: 是吗？好。
3: 喝完茶你干嘛呢？
2: 好。
3: 啊，有什么事吗？哎呀，
2: 我好像正事搞忘了。我到这来了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3: 你是来找搭档的？你肯定不是跟我一组的，我在等我的搭档呢。
2: 是吗？
3: 但是呢，我想黄微戏嘛，我们这个肯定是要么梅艳君，要么陈晨，要么吴美年，反正不会跟你。
2: 对。
3: 接暗号啊！你在对应是什么？
2: 香中别有韵。
3: 等会啊，你确定？
2: 我确定。
3: 轻疾不。

0: 之寒。
1: 哎呀，
0: 真是你啊！
1: 真是，哎呀，
0: 我的天哪！哎呀，
1: 我终于找到我们的队友了！来来来来来，碰一个，碰一个，碰一个，碰一个，
0: 找到队友，真是你啊！
1: 真是真是，
0: 我的天，我真以为是。
1: 哎呀，哎，
0: 咱们对上以后有任务啊。我这里不是有一个，是我找到搭档以后得看看我们接下来的任务是体验非遗挑花。哦，这是他们这边的一个非遗，还有咱们如果完成任务以后呢，会有一个通关文牒，完成任务以后咱们就可以通关了，要不要去找？但是我现在没有头绪，咱们
1: 我这有地图啊，
0: 去找一下那个非遗挑花。
1: 非遗挑花，
0: 挑花往哪？
1: 从这个名称啊，就说明这个挑花它是非常具有这种传统的技艺。
0: 这有
1: 一个挑花馆，咱们一道去。
0: 先往哪走？
1: 那就先往前走。
0: 那我走了哈，谢谢你的茶。
1: 好嘞，谢谢您啊。哎，好嘞，好嘞，好嘞，好嘞，走
0: 去。
1: 好，
0: 就往这儿，
1: 往那边。
0: 好，走，
1: 好走。
0: 王哥太幽默了，走了。
2: 哎，雨，想问一下，你怎么取名叫陆锦花呢？
3: 因为我的外婆呢是粤剧陆锦花的粉丝，我的父亲姓陆，所以呢我就叫陆锦花。
2: 外婆的爱好直接哦。
3: 是啊，可是我没有唱粤剧，我去唱评弹了。
2: 评弹好听啊，我也特别喜欢评弹。
3: 我最喜欢的是粤剧的影派。哎呦，
2: 那刚好在我们芳华创始人尹桂芳先生创立的影派。
3: 对啊，
2: 你要不再
3: 教教我呗？你教教我，
2: 你肯定啊唱得很好，
3: 是吗？试试看，你教教我。
2: 你想学哪段呢？
3: 洞房悄悄，教我一下好吗？

0: 花，真棒，
1: 是吧？还行啊，还行，
0: 真棒。
1: 以后有时间你多教教我，
0: 你要教教我，
1: 下次好呀。哦，这个好像是我们，
0: 哎，应该就是吧？
1: 对，我们照片里的那个卡，哎，看看。哦，就是这个，哎，是角度不一样。
0: 那我们打卡一下，打卡，
1: 好呀。哎，就在这儿吧，
0: 就在这儿。来，小心。
1: 好的。哎，
0: 我这，
1: 你这，嗯，好。
0: 一、二、三、五、
1: 地方又打卡成功了。
0: 下面是董府啊。
1: 对，你看看地图上。
0: 董府，你看看是哪个会像一点呢？
1: 地图上面看看，
0: 没有，
1: 没有啊。那我们要不？边走边看呗，不认识再问人吧。
0: 好，
1: 问路人啊，我走吧。
0: 走。感觉还这么好。
1: 哎呀，你看，董府。哎呀，这不就是我们要找的地方？
0: 肯定就是了。
1: 对啊，
0: 走，
1: 要不进去看看是不是？
0: 好，
1: 进去看看。嘿，
0: 哎，看哇，董永跟七仙女。

0: 个小狗啊。
1: 太棒了，
2: 谢谢你们。
3: 哎，打卡都已经结束了。嗯，之前说的要给我们盖个梅花章，这梅花章找谁盖呢？
1: 对呀，
2: 当然在我这里啦，
1: 我给你盖吧。哎呀，
2: 果真是仙女，随时变出来。
3: 仙女的口袋都是法宝。哎
2: 呀，展示一下，
3: 我们的梅花章已经盖齐了，开心吧？
2: 开心开心。
3: 我们要不要庆祝一下胜利？击个掌，来。那你要不要表演个节目？
2: 啊，可以啊。那接下来我想，将我们影派的经典剧目何文秀的《私访》带给大家，好不好？
4: 好，
3: 太期待了，万分期待。

0: 们
1: 再唱一段精彩的拼盘。
2: 绝对没问题，来都来了。
1: 好，
2: 我准备了一段非常特别的，我感觉这里的风光，这里的人文，哇，就是人间烟火。嗯，所以我为大家带来的节目就叫《人间烟火》。

0: 好像就在这
1: 儿。哎，我刚刚从这儿经过。啊。
0: 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老师好。
2: 你
3: 好。
0: 我们想来这个体验一下这个手编，可以？
2: 可以啊，欢迎欢迎，那请坐一下。坐着看一下，我
0: 谢谢啊。
1: 哎呀，这个漂亮啊！
2: 我正在编一个扇子。哦，你看一下，看一下。哦，
1: 这个上面绣着梅花。哎，
2: 这就是梅花，我们的黄梅嘛。
0: 这个难吗？啊，
2: 这个还好，你看一下吧。就是我们就是压挑一压一，就是这样。哦。啊，压一。
1: 一个上一个下。哎，
2: 一个上一个下的，就是这样。
0: 哎，我们这学了多少年呢？
2: 我就从小就喜欢，就慢慢就一直弄呗。
0: 就一直就是。啊，
2: 一直弄，一直就是比较热。那
0: 跟我们学戏不是一样的吗？
2: 对呀。哦。那我来编一下。
0: 我来，我来，我
2: 来。来吧。
0: 这坐着也可以编吗？
2: 坐着可以编，
0: 我技术可能不行。
2: 你慢慢编，你这个手应该放在这儿。哦，
0: 放在这个地方是吧？啊，
2: 放这。哦，
0: 这样的，
2: 这样
0: 的，
2: 这样子，
0: 然后把这个压住。啊，
2: 对对对。哦，对，那蛮聪明的，第一次接触编的这样子很不错了。哦，
0: 谢谢夸奖，谢谢夸奖。你也来试一下吧，啊，
2: 你来
0: 体验一下。
1: 我都没尝试过这个。
2: 这以前
0: 应该很简单。
2: 以前的
1: 这个以前有那种大的那种绳子啊，现在小的做成工艺品。
0: 这个还是很难的。
2: 差不多完成了，现在还有个流苏挂在上面。哦，
1: 来，我来，我来，我来。
2: 就这样子了，
0: 好漂亮，
2: 挂在这里。
1: 点睛啊，
2: 挂在这里就可以。
1: 要系起来，对不对？
0: 好漂亮，好漂亮。
1: 啊，这样吧，
2: 就这样，这种
0: 好看。哎呀，
1: 这个。非常好看的一个工艺品啊，这个工艺品有我跟吴美莲老师一半的这个劳动贡献啊。
0: 请的怎么样？
2: 非常好呀。啊，
0: 那我们想要一个梅花章可以吗？
2: 那没问题啊，我给你盖上。
0: 好的好的，再盖一下。
1: 谢谢谢谢老师，
0: 谢谢谢谢谢谢，非常感谢老师今天给我们的指导。哎，
2: 没有，主要是你们自己也有潜力在里面。哎，
0: 没有没有没有，
2: 一学就会，又变得这么好，这个事。

0: 那我就送给你吧，谢谢谢谢啊，那怎么好意思？不是，你们两个，我觉得我们俩要感谢一下这个老师，给我们又教了我们手艺，还送了我们礼品，我们要回馈一下。 要不就是每个老师送一段黄梅戏吧，好听的黄梅戏，
1: 可以吗？啊，那我们就送你们一段吕驸马，可以吗？
2: 好好好，
0: 非常好。

0: 奏章的总教习。
1: 对，我们去认识一下。
0: 老师好。
2: 哎，你好。
1: 你好，李老师。你好，
0: 李老师好。您这个就是岳家拳。
2: 哎，是岳家拳。
0: 这个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岳家拳的来龙去脉，它的历史啊？
2: 岳家拳为南宋民族英雄岳飞在岳家军的征战中而创立的一种拳术。哦。据黄梅县志记载，岳飞两次来过黄梅，后来就隐居在黄梅，而岳家拳啊就在这里沿袭下来，它有拳，还有枪，还有文化拳之美誉。
1: 文化拳
2: 也是传承华夏这个优秀文化，
1: 对，
2: 来发扬爱国主义精神。
1: 是的，雷老师，您看啊，我们这位唐凯老师啊，他是我们京剧的武生演员，也是我们的中国戏剧梅花奖的获得者。我看这个唐老师今天这一身啊，特别适合体验这个岳家拳。您是不是给个机会教我们两招？
0: 我们一起体验，一起体验，感受一下。
2: 你们先体验一下我们这个岳家枪。
1: 来，

0: 这看着很难，这个手把是这儿是吧？嗯，这得多大呀？嗯，
1: 手抓把杆。
0: 哦，抓把杆
2: 下去。
0: 完了呢？
1: 这一往下一
0: 拉，掰过来，
1: 这一拿，再弓步向前一。
0: 哦，弓步向前。
1: 手向后移。
0: 手向后移。
1: 挂，枪就是一根管子，
0: 扎出去的时候弓步在前面。
1: 对，弓步在前就行。
0: 完了回来的时候呢？
1: 对对，
3: 一二三，
1: 对，
3: 一二三，
1: 哇，很好，就这样，很好。
0: 好嘞，这太难了，
4: 太帅，很帅，雷老师你太棒了。
0: 但是这个雷老师，这个岳家拳除了您刚才说的拳呐、枪啊，刚才我们还表演了刀，还有没有更高深、难度更大一点的东西让我们？
1: 还有就是
0: 看一看，
1: 平常啊练习圆弓，几十年呢都不间断。
4: 圆弓。
1: 圆弓，哎。就是这个圆呢，一共有五只，
4: 哦，有道具，
1: 二十斤，
0: 这个我给你买，我垫一垫，好嘞，好嘞，
4: 是一次，
0: 这要全套在你的
4: 手，我可以试一下吗？
1: 这个你拿一下，我们是啊，这个是，
4: 哎呀，这好重啊，
3: 五十加
1: 二十斤，
4: 二十斤重，
1: 示范一下，
4: 哦呦，雷老师您站中间，
3: 好，这样的，哎，这样穿上去，
0: 明白了，好，就可以了吗？
3: 哎，可以了。好。